0: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 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介绍。
7: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6: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8: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6: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9: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6: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0: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6: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请听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

0: 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8: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库洛夫：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利耶夫：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斯丘克：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2: 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西太平洋出现美军航母部署真空，美军航母深陷装备老化、技术故障、兵力短缺、战略透支四重困境。节目当中，对话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深度解析美军航母战力短板，研判其介入台海的现实风险。
2: F-16V 战机抵台，民进党寄希望于阉割版战机，以武谋独，终是幻梦一场。节目中请听专家点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2026年8月，西太平洋海域出现二战结束后极为罕见的美军航母部署空白，长期驻守日本横须贺基地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紧急调往中东海域，导致台海周边第七舰队责任范围内一时间没有美军航母战斗群常态化存在。而与此同时，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装备老化、技术缺陷、人员疲惫、全球部署顾此失彼等多重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围绕美军航母面临的四重危机，全面剖析美国海上霸权的内在软肋，深入解读其妄图干涉台海的底气与现实局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关注到美军西太平洋航母出现罕见部署真空，华盛顿号紧急驰援中东，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航母体系已经出现了兵力调配的严重问题，而这也是美军航母面临的第一重危机呢？
3: 这次美军西太平洋航母部署啊，出现了空窗期，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偶然的临时调度，而是美军的航母呢，在全球部署的体系当中，那么长期处在一种透支状态，包括呢兵力缺口持续扩大，最终呢一次集中的爆发。如果单从数据上来看呢，美国现在是拥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可以说从全球来讲还是稳居全球第一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呢长期都把航母战斗群当作推行全球霸权、干涉地区事务的核心的海上的威慑工具。但是呢，这样一个数量啊，和实际可调动的兵力之间，其实呢是存在着巨大的一个鸿沟的。你看，目前中东局势呢持续紧张，红海的航道安全、波斯湾的地缘博弈、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都迫使美国呢必须投入航母战斗群，维持自己的军事存在。在此之前，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了中东，那么如今呢，华盛顿号又被紧急的调派，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台海周边，包括西太平洋的核心海域，美军就失去了前沿部署的航母力量。美国海军的全球霸权逻辑啊，其实很明确，它就是呢希望能够同时掌控啊这三大洋，就是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同时在欧洲、中亚和亚太三个战略方向保持军事的高压。但是现实情况是呢，美军现在连中东和亚太这两个优先级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都没法兼顾了。兵力的调配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就成为了一个常态。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航母的运转啊，有着很高的时间成本。一艘核动力航母，你要完成一次海外部署，基本上需要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周期。返航之后呢，还要进行漫长的维护、检修、人员的休整等等。而美军呢，它的航母部署节奏呢，其实不断的介入地区的冲突啊等等，已经被压榨到了一个极限了。很多的舰艇呢都是超期的执行任务，人员轮换的周期也不断被拉长。那么台湾当局呢，包括这些台独势力啊，其实一直有一个幻想，觉得呢一旦两岸局势出现波动啊，美军的航母马上立刻就能赶到台岛的周边，为这个民进党当局来撑腰站台。可是现实情况我们知道，美军自身的兵力呢已经不足以支撑多线同时用兵了。 所以台海方向的海上威慑力量只会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不断被稀释。这种全球战略过度扩张带来的兵力枯竭，可以说是美军航母无法回避的一个危机。它也从根源上就决定了美国很难在台海投入长期稳定高强度的军事存在。
1: 除了全球部署透支带来的兵力短缺问题，美军航母在装备本身的硬件层面也暴露出老化严重、技术瓶颈难以突破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其作战能力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美军的这个舰体的老化呀，它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航母，新一代的航母技术呢，可以说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很多问题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所以美军的航母新旧装备衔接就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让这个航母整体呢，这种载航率啊就持续走低了。美军现役的主力航母呢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这批舰艇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服役，第一艘尼米兹号是1975年正式入列的，到今天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了。那么大部分的舰体设计寿命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包括这个核反应堆啊、蒸汽弹射器啊、还有舰体的钢结构啊、管路系统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设备的故障率呢也是逐年攀升，而且维修的周期呢也在不断的拉长，所以它出海执行战备任务的时间啊就被大幅压缩。按照美国海军呢现在的一个规划呢，尼米兹级的航母将逐步退役，由这个全新的福特级的航母来接替主力位置。但是福特级航母的研发和列装进程啊，也是受这种技术缺陷的困扰，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而且福特级航母造价很高，单舰的造价超过130亿美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舰艇了。

0: 他很长时间都没法形成完整的实战的部署能力。那么老的航母不堪重负，新的航母呢又难堪大用，这就造成了美军航母的实际可用的数量远远低于表面上11艘的这样一个数字。大量航母常年要停靠在船坞内进行维修改造，能够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航母数量呢相对就比较有限。可以说这些因素啊都削弱了美军航母的战备可靠性。
1: 是的，那么我们梳理近几年的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美军航母非战斗事故频发，火灾、管路破损、舰载机起降事故屡见不鲜，这是不是构成了美军航母的第三重危机呢？而这些事故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军海军后勤保障人员管理体系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0: 是的，美军现在呀，这个非战斗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后勤保障体系呢，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美军呢长期在海外部署，那么人员长期疲劳作战，整个航母战斗群的体系化运转能力呢持续的下滑。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美军的航母啊各类事故啊可以说是从没有间断过。福特号多次呢爆发舰体的火灾，尼米兹级的航母出现管路的破裂呀、燃油的泄漏啊，包括舰载机起降事故啊，跟这个护航的舰艇碰撞啊，这些事故频频发生。绝大多数事故都不是暂时的损伤，而是日常运营过程中因为维护不到位、人员操作失误、后勤补给的滞后所引发的。那么这背后它所存在的根源，我觉得一个就是美国本土啊现在造船工业持续萎缩，航母维修的船坞啊、专业技术工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美国国内能够承接核动力航母大修，包括中期更换相关的物料啊，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船坞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舰艇要排队等待维修，维修的周期也在被不断拉长。很多航母呢本来该进场维修了吧，但是因为这个船坞没有档期，所以只能被迫推迟。再加上呢维护保养跟不上呢，设备老化呀就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再有一个呢还是美军的这个航母啊它用的太多，全球部署强度也比较高。你像这些航母的官兵长期远离本土，随时处在一种高压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人员轮换困难，士气低迷，然后操作失误的概率就一定会上升。航母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的作战系统，你任何一个岗位的疏忽都可能引发连锁的故障。同时呢航母战斗群的配套体系呢美军现在看来呢也是存在短板的。你像他这个给他护航的像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也好，还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这些护航舰艇其实也面临这个老化问题。包括舰载机联队的战机老化，飞行员训练时长不足，远洋补给船的数量存在缺口等等，都制约了美军航母的作战能力。我们都知道航母作战呢，它不是一个单艘舰艇独立完成的，而是依靠护航的舰艇，还有这个舰载的航空兵，后勤补给力量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那么今天你每个体系每个环节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后勤保障后跟不上，人员状态又下滑，配套装备又老化，那你日常战备工作肯定就比较艰难。所以他想在台海周边实施高强度的军事威慑，那么长时间的战备巡航基本上从目前来看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民进党当局啊妄图把这个以武谋独的希望寄托在现在美军的航母身上，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1: 第四重危机应该是来自作战环境层面的现实压力，也就是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体系的不断成熟，让美军航母在台海周边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的压缩。那么张斌先生，您能否详细的分析一下美军航母如果贸然介入台海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威胁？
0: 台海周边啊它这个地理环境是比较特殊的，再加上我们人民解放军呢日趋完善的反航母作战体系，可以说让大型的水面舰艇啊就成为了一个极容易被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所以美军的航母在这里作战，他说实话他并不具备什么优势。台湾海峡距离大陆的海岸线最近的地方100多公里，一旦这个美军航母靠近台海周边的海域，那么就会立刻进入解放军岸基航空兵、常规动力潜艇、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多重的火力覆盖范围。航母其实它的作战的优势啊，一个核心就是要远离对方的岸边，对吧？远离这种岸基火力，在这个深海区域，远程实施打击，依靠这个舰载机编队。 那么凭借自身的机动性啊，包括护航编队的防空系统啊，来规。

0: 比风险。但是台海这个距离太近了，这种地区航母的目标那么庞大，机动性又比较差，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武器装备，说实话，对于这种航母的打击呀，应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你像解放军列装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的导弹，都具备了射程远、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的特点，对这个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美军现有的像宙斯盾的防空系统也很难实施有效拦截，再加上我们还有水下的潜艇呢，常态化的这个巡航都能够对这个航母啊进行隐蔽侦察和打击。那么岸基的轰炸机、战斗机编队还可以挂载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饱和式攻击。所以这个其实美军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国防部啊，之前也多次开展过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只要介入，特别是航母战斗群介入，在短时间内一定会遭受重创，航母本身包括舰载机编队、护航舰艇都会面临毁灭性的损失，甚至在航母抵达预定作战海域之前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军方内部的评估报告啊，它其实是认为在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下，美军现有的海上作战平台的生存能力是大幅下降的，传统的航母威慑模式已经失效了。那么美军航母如果强行闯入台海周边，我觉得，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这也就注定了他干涉台海的行径，最终只会落得有来无回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说，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仗，解放军谁也不怕，就是这个意思。
1: 结合美军航母面临的这四重危机，我们站在台海局势的整体视角来看，台当局长期倚仗美军航母的军事存在，幻想以武谋独，这种幻想为什么注定会彻底破灭？而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美国海上霸权的衰退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呢？
0: 我觉得首先啊，民进党当局啊，他必须清醒地认清一个核心事实，就是什么呢？美军所有的军事部署，它首先是服务什么呢？它服务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台海它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绝对不会为台独分裂势力跟大陆爆发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美军航母的全球调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格局，它不是为台独来站台的。无论这个航母调往中东，还是未来啊短暂的回到西太平洋，它的行动出发点都是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一旦台海局势触及了美国的风险底线，那美国一定会选择退缩。这其实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底层逻辑。岛内的台独势力把自己这个政治赌局啊绑在了美军航母的调度之上，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经常说两岸的综合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强大能力，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的。美军航母的这样一个危机，其实本质上就是美军全球霸权过度扩张、盛极而衰的一个外在表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应该说现在是很明显的。他现在兵力、财力、物力都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数量，能在台海维持长期的军事高压。而反观我们，国防实力稳步提升，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不断增强，反介入和这个区域拒止作战体系也日趋成熟，完全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的军事干涉，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的分裂图谋。那么，除了这种两岸力量对比，我们再看历史大势和民心基础啊。两岸同胞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这种深化，你看在不断的进行中，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从中获得了共同利益。所以可以说啊，台独的分裂行径啊，它是违背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意志，也违背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诉求。美军航母哪怕偶尔出现在西太平洋海域，或者说甚至长期在这边维持自己一个存在，都改变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霸权力量一时存在，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车轮呢，是挡不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军航母的这个目前面临的困境，那么恰恰证明了霸权主义的局限性， 依靠武力威慑阻挠国家统一，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台独分裂势力妄图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最终我想只会被这个历史所唾弃，迎来呢彻底的一个灭亡。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期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的抵台进度备受各方关注。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的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赖清德如果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台湾2019年砸下2472亿多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的首批交付，比原计划晚了近两年。虽然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说这批对美采购的全新 F-16V 战机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但是胡勇先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批新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有何不同？
5: 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4: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是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我们看到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月谦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6: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4: 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台湾地区66架 F-16V 战机恐怕很难在今年全部交付。岛内民众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很犀利，说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胡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赖清德当局吹嘘 F-16V 战机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他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5: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如此炒作无非是为了台独自我壮胆罢了。之前我们看到岛内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 F-16V 战机的配备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魏东旭先生，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7: 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是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党当局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4: 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占比超过岛内生产总值的3%。 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 5%。 赖岳谦先生，台湾防务预算连年攀升对台湾社会意味着什么？
6: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万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

0: 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十年多来不断的增加的房屋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十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十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魏东旭先生，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2: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压制，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摧毁。
3: 好的，感谢嘉宾们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之旅。
5: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冈侗寨。
6: 走读中华，邀您一起去贵州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5: 两岸微旅行，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6: 乐游风向标，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5: 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与齐州灵岩寺、润州栖霞寺、荆州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祠。哇，这八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电影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机哦。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他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残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枕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 名为枫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枫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枫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枫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瓦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枫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与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庭，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仁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庭，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迹，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意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诶，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底。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有300多余米的一个落差，让九级飞瀑如银河的倾倒，自云端奔涌而下，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盛景，还是在人间仙境。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贵州黎平黄岗洞寨拿下了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国际荣誉。
1: 这个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2: 伴着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岗洞寨。
3: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4: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3: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5: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

0: 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1: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1: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6: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欢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1: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刚刚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了黄岗侗寨，寨子里的侗族大哥让人记忆深刻。侗族大哥呀，是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
1: 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古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0: 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高中低声部，男女老少一起演唱，优美的旋律，自由的节奏，浑然天成的和声，热情欢迎远方来客。侗族大歌是少数民族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

0: 最会唱歌的古村。侗族大哥国家级传承人胡关美和他的女儿杨秀珠、女婿杨秀豪就住在宰荡。有人说寨子里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学生。杨秀豪说，尽管宰荡身处大山，却总有游客慕名而来，只为听上几曲。
1: 不定期的有客人来需要听歌，我们就用群里面的那个大群通知一下，用大话筒在那个广播去喊一下，大家在山干农活，把马上放下工具，换上装，马上来唱歌，唱歌好了快点一走，一换衣服马上到山上干活去了。
0: 来宾听完歌就能直接进寨子吗？可没那么容易。按照侗寨习俗，歌队先唱拦路歌，接着让游客跟歌队对歌才行。杨秀珠说，不会唱也没关系，有什么才艺就展示什么才艺。
2: 这就是我们侗族的最高礼仪，就是迎接客人，我们就是要唱拦路歌。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今天你们来的复活桥，我们这里去寨子不让你们进，你们也可以对歌，或者是喝几碗酒才能进寨哦。
0: 有人评价侗族大哥很华丽清脆，这背后是歌队的百倍投入和精心雕琢。白天耕作劳动，晚上集体唱歌，每到夜晚闲下来，杨秀珠就组织大家到村里的鼓楼练歌。侗家人有三宝：鼓楼、大歌、风雨桥。进寨要走过风雨桥，而大家练歌就在用木头搭成的鼓楼里，因而侗族大哥还有一个别名叫鼓楼大哥。宰荡的鼓楼见证了百年风雨，现在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宰荡歌队获得的奖状和锦旗。杨秀珠是歌队的老师，教歌的时候细到每一个字如何咬字，在哪儿换气。
3: 如果我一直在前面听，但是我还要听到后面的能不能唱得准啊？因为我在前面，我要听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声音是不是都在唱，有些的唱法的音质跟别人有不怎么融合。我教他们唱呢，可以换一口气啊，怎样唱他的口型，你才能够发出很好的声音。
0: 大哥有高中低声部，负责领唱的人往往是高声部。
3: 如果他声音好，我就让他领唱，记性好就去领唱，然后声音好的就领高声部。有的声音冲不上去，他的就是铺着中低声部，比如他也要一个声音。
0: 杨秀珠从小跟着母亲胡关美学大歌，他声音高，记歌词记得快，学成的早。在2006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夺得银奖的《蝉之歌》就是杨秀珠领唱的。在《蝉之歌》中有模拟蝉的叫声，在孩子们唱的《青蛙歌》里时常会出现呱呱的声响。在胡关美看来，这就是侗族大歌最自然也最自由的一面。
4: 蝉之歌就是模仿大自然的声音，还有青蛙歌呢，就是在田里面呐、青蛙在田里面叫，嘎嘎嘎嘎嘎嘎，那我们才叫青蛙叫，是这样的。
0: 侗家人从出生就有一个属于他的歌队，歌声伴着每一个侗家人长大，唱自然，唱生活，唱农耕，唱爱情。侗族姑娘潘迎香出生在从江县小黄村，她大学的专业学习方向就是侗族大歌。她说，大歌唱的是侗家人难以用语言流露的全部情感。
5: 其实侗家人我觉得特别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侗族大歌其实它就是唱天唱地唱自然唱父母唱爱情。我们知道衣食之上其实还有心灵，其实侗寨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我觉得，所以整个侗族人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愿意把这种不轻松的日子放在歌里过。
0: 侗族的历史上并没有文字，他们叙事、传史、抒情都是通过口传心授，而侗族文化的精髓就在侗族大歌里。大歌唱出了侗寨人的一辈子，一唱就是2000多年。2006年，侗族大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今侗族使用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出现为杨秀珠、杨秀豪和潘迎香这样的歌师和学者们记录侗歌提供了载体。可是上千年口口相传至今，同一首大歌在不同的歌队里就不太一样了。潘迎香说，作为记录者，这些不同也要同样记录。
5: 这一传承下来，其实就是通过靠歌唱，就是口传心授，我唱一句你学一句。比如同一首歌，它可能在这个小节上会延长个两拍，然后另外的一个歌队它直接不延长，所以在记录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按照他们当时我们所听到的歌曲，他们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记。
0: 大家唱的歌也不是只有老歌，侗歌是可以创作的。这些年侗歌出了很多新作品，侗歌比赛也多了，吸引着来自贵州、广西的许多歌队。杨秀珠和杨秀豪在镇上的小学执教侗歌课，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大歌作品。而胡冠美义务教了半个世纪，学生多到数不清，还在继续教。
4: 他们就进了比赛呀，我就教歌给他们，跟他们练练一练，听好了就去。有外地的学生来呀，我也教嘛，他们外地的也到这里来做，我就教一首青蛙歌给他们。
0: 潘迎香则选择拿起摄像机，他希望能把大家唱歌时的场景通过影像记录下来，让这歌声能留下去，留给自己的子子孙孙，
5: 用影视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如果通过口传心授的话，可能再过几百年，那么只剩下一点皮毛的时候，后面的族人就是侗族人，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记录的这些工作把它重新拿出来重新学。
0: 对侗族人来说，歌词包罗万象的侗歌是他们对命运、爱情、道德，对所有人生重要议题的理解和表达。会唱最多侗歌的歌师在侗寨里是很受尊敬的人，如今他们正奋力传播这项非遗，让全世界都认识侗族大歌，了解侗族人的精神生活。
3: 也希望这些晚辈们能够喜欢唱歌，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侗歌，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很重要，就连外面的客人呢、都也来我们这边学习呀、让他们也知道啊，我们的侗歌也很有魅力的。
4: 唱到北京，唱到国外，我是这样想象。
6: 最近，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在湖北襄阳开讲，
7: 近百名两岸师生齐聚一堂，借一堂生动的文史课，共品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来听报道。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由台湾资深语文教师欧桂芝主讲，他以建安文人王粲的《登楼赋》为引，缓缓铺陈那段乱世漂泊、登楼寄怀的历史剪影，文字间藏着古人思乡念土、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感。欧老师将千年文学传统与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交织融合，让两岸青年在经典中读懂了同一份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
6: 欧桂芝娓娓道来东汉文人王粲的人生际遇。身处乱世、流落他乡的王粲，登临高楼，眺望眼前锦绣原野、风物繁盛，笔下却生出“虽信美而非无土兮”曾和足以少留的千年感叹：“风光再好，终不及故土。”字字句句尽是游子挥之不去的怀乡之思、家国之念。欧老师将这份根植古典的故土情怀细细拆解，把穿越时空的乡愁初心与家国底蕴嵌入课堂，让两岸青年深切体悟到眷恋故土、心系家国是两岸同胞共通的文化底色。
8: 对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第一代， 的确是会有这种虽姓美而非无土的这种情怀。父亲的家乡是遥远的，我们其实是陌生的，可是我们情感上面是

0: 襄阳深厚的历史底蕴令自己深深着迷，这次实地感受传统文化非常珍贵。
1: 襄阳的历史文化我很感兴趣，能在当地就体验到这种文化是很不错。我今天跟湖北的同学有深入聊过，然后像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上课模式啊，然后会感觉到他们很热情，然后觉得这一次体验真的很好。
0: 湖北文理学院学生冯长伟说，一堂文史课拉近了两岸青年人的距离，让彼此在面对面中体会到血脉相连的深厚感情。
2: 通过该堂文史课拉近我们两岸青年学子的文化交流的心情，以及我们彼此血脉之间的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形成了一份浓厚的亲情友谊。
3: 长期深耕中学语文教育，欧桂芝老师对台湾当下的教育现状始终保持清醒观察。他坦言，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已形成明显态势，不断削弱台湾青年与中华文脉的连结，扭曲本土教育的内核。但他始终坚信，流淌在民间的中华文化香火从未断绝，这份代代传承的文化力量足以支撑两岸民众抵御这场人为制造的文化逆流。
4: 我想台湾教改去中国化的趋势我们现在是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轨迹，但是我相信民间的力量。那因为我一直主张香火在民间，它不能不让我们拜祖先，它不能不让我们到庙里面拜关公。我相信这些生活中的一些香火可以帮助我们熬过一些我觉得文化的逆流吧。就因为台湾人过的生活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0: 谈及两岸关系和青年交流，欧桂芝感慨颇深。他指出，长期分隔、政治干扰及外部因素影响，确实给两岸青年走近彼此、增进了解带来阻碍，也难免产生疏离感。但文化同源、血脉同根是两岸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天然纽带，这份深厚的感情足以跨越一切隔阂与距离。
3: 这场相聚襄阳的文史课堂没有宏大的说教，以经典文字为桥，让两岸青年面对面触碰共同的历史记忆。同一种文字、同一段文脉、同一缕乡愁，早已注定两岸同胞永远是一家人。纵使经历风雨，根植血脉的文化根脉始终相连，从未中断。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微信、
9: WeChat、
8: 微博、
9: Microblog、
8: 脸书、
9: Facebook、
8: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提起扬州啊，我们总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3: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10: 李然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

0: 移珍保管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2: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
2: 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消。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0: 这是一帆风顺，就是鲤鱼跳龙门，是状元及第。
2: 以后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0: 扬州非遗珍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渔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 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打卡扬州非遗罗店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3: 你看这个就是。
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店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 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3: 关联在一起。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
0: 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3: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0: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
3: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末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
3: 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0: 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5: 请您用餐了。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坐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6: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
5: 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7: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 你看这个汤包。 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

0: 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大熊猫科研保护机构，在2026年繁育季，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陆续迎来多只新生幼崽。今年有哪些大熊猫已经产崽？幼崽发育情况如何呢？记者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来听报道。
2: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7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2: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3: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2: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4: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得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2: 这已经是芊芊第二次诞下双胞胎，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10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5: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得很好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2: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莹莹，责任编辑大维，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八月份，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6: 前一段时间，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湖北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还做了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说，苏轼是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关注。
5: 以棋为媒，融通两岸。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各地围棋组织搭建交流平台，开放赛事参与通道，推动两岸棋手同台对弈，互学互鉴。围棋更是成为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纽带，两岸少年于黑白落子之间切磋棋艺，在博弈之中收获默契，结下深厚情谊。节目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中。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9: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

0: 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
6: 是的，有数据显示，近3年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生活圈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有哪些独特竞争力？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今天的节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7: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则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一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14-15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2检并1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 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四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乡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啊，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啊，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5: 不少初次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对大陆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了解不足，往往存在短期交流参访多、长期落地扎根少的情况。福州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式服务，助力台湾青年从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深耕创业？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7: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啊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 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

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这样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采认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苏轼诗词是两岸学子共通的文化记忆，苏轼豁达通透向阳而生的人生精神，跨越千年时空，持续抚慰滋养着当代两岸青年的心灵。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专访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深耕语文教学多年的他，从一线教学视角剖析东坡文化的育人价值。欧桂芝认为，东坡文化是绝佳的交流触媒，持续深耕经典，传承文脉，能够让两岸青年在同源文化中凝聚共识，拉近心灵距离。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 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赵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5: 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做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表示，通过实地溯源，让书本文字落地为文化实景，既有助于台青读懂苏轼创作时的心境，也有助于从苏轼的人生际遇中收获精神滋养。
7: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8: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9: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地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8: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10: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坚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两岸棋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围棋正化作一道超越言语的心灵之桥，让两岸少年在黑白纵横的博弈中增进默契与友谊。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3: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4: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3: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5: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明星走进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3: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4: 现在越

0: 奇迈传闻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渐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1: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
7: 现在很多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成条形码，越测越失眠。
8: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的金标准睡眠监测和手表测的究竟差在哪？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听听他从专业角度说说睡眠监测。
9: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0: 是
9: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9: 最本质的区别

0: 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 嗯。
0: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督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督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 嗯，
0: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 嗯、
0: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 嗯，
0: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 嗯，
0: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
2: 如今啊，不少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因不理想的数据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数据该如何理性看待？和医院多导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存在哪些差距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对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采访。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 嗯，
0: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 嗯，

0: 就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 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童话》来自光良的演唱，以钢琴开篇的经典抒情作品，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时代总向往童话般纯粹美好的爱恋，歌声里满是少年人真挚的期许，渴望化作守护对方的天使。干净澄澈的声线，简单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年少时期毫无保留的相信与憧憬，唤醒青春里那份天真浪漫的心动。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等你下课》。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起风了》，旋律裹挟着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成长的感悟，从初识世界的懵懂憧憬，到历经世事的从容淡然，歌词道尽了青春里的闯荡与回望，那些校园里怀揣的理想，年少的莽撞与热烈，都在歌声里缓缓地浮现，是无数人青春成长的真实写照。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歌手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

听过的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清新民谣曲风勾勒出了校园离别后的绵长的思念，雨后的街巷，落叶秋分，都是青春里细碎的离别场景。房东的猫干净治愈的嗓音，把年少分开后的惦念与遗憾轻轻地诉说，温柔的旋律勾起了校园时光里关于相遇与别离的柔软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舒缓的钢琴旋律诉说着校园里对未知相遇的期待与忐忑，青春里总在默默的守候，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孙燕姿的歌声里藏着少年对爱情的憧憬与迷茫，简单的曲调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等待与相逢的共同记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梁静茹的演唱。

分享的歌曲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温柔励志的青春成长曲。回望校园里并肩同行的伙伴，在离别中学会了勇敢前行。歌曲诉说着青春的告别与成长，哪怕面对未知的前路，依旧心怀勇气奔赴未来，是毕业季里治愈无数学子的青春心声。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温艺昕演唱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阳光温暖的励志情歌，藏着校园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青春里怀揣着对爱情、对梦想的期待，坚定奔赴心中的美好。周笔畅饱满有力量的演唱，也唱出了少年人热烈赤诚的初心与奔赴未来的勇气。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

校园里家人朋友的守护，陪伴我们从懵懂少年慢慢长大。歌曲旋律温柔治愈，段奥娟纯净澄澈的嗓音诉说着青春里陪伴的温暖，感恩成长路上所有的陪伴与守护，满是青春里最真挚的温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节目最后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花儿和少年》，细腻的叙事唱腔描摹出少男少女青涩热烈的爱恋模样，校园里纯粹又莽撞的心动，未经世事的真挚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呈现。回望青春里懵懂的爱恋，读懂年少的热烈与遗憾，唤醒独属于青春的青涩记忆，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也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资讯，也欢迎乡亲来观看哦，来提供线索。那今日的节目啊，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首先啊，是阿雄讲道句哦。今日要来讲的这句话呢，叫做“碰风水过太无目，绿色到位正硬卡”。也第二部分啊，是美食单元哦。今日同款是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开启咱的暑期的美食之路哦。要来到一个新的所在哦，来品味这个热天啊。真够吸引人的美食，也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熊啊今日继续来开讲《神探乔峰》第三集也是大结局。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万代讲话有功夫，日常生活是出处。文卡加减加成读，来听熊啊讲道故。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那今天呢，咱就继续啊来听阿熊讲道故。哦，要来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吼，应该讲真侪人拢捌听过啊。哦啊，这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碰风水过太无肉，落雪到位啊，遮硬卡。哦，意思是什么呀？可能咱这生活伫咱庄卡的真侪乡亲啊，拢捌看过这个水过啊。水过吼，伊那这个吸空气入去啊，啊这个巴肚啊就变个真大个。这个看起来吼，一猫食大猫啊！这个叫水龟，也可能无经验的人会感觉啊，哦，看到水龟一猫，大猫，肯定真有肉呢。实际上啊，咱讲这只水龟啊，拿个抓来吼，一个抬落去啊，其实身躯顶无几两肉。为什么看到遐大公啊？实际上，伊是啊，巴肚来吸入大量的空气，吼，按伊这巴肚皮啊，胀大，所以讲看起来啊。一只真大只，那咱聪明的百姓呢，就按这个呀、编成做一句俗语，吼、叫做“碰风水龟啊，太无肉”。吼，伊的意思是啥物啊？这就讲咱社会顶哈，有时阵啊，一挂人吼、平时啊，讲话爱风骨啊，爱碰风啊，讲伊家己吼、有法帮人办偌济代志，哦，啥物款的困难伫伊面头前啊？拢是真简单啊，一下就会当解决。但是吼、咱就讲啊，这个道理是安尼，吹讲甲偌好啊，这拢无算数哦。咱就会当做到位啊，才有够才调哦，是这个意思啊。碰风水过太无肉哦，落实到位啊，正硬卡啊，就讲啊，做还是比讲较重要哦。你那是讲啊。都会用嘴在遐咧讲啊，迄大家嘛想讲啊，我偌厉害，都偌厉害，我放做啥物代志，迄拢真 OK 吼。实际上啊，你着真正按这件代志啊，落实到位哦，落实到位以后啊，人才会讲啊，你这个人迄硬卡真正，有才调，好叫嚣，有本事。所以讲啊，时间一个久吼，咱就用这句话啊，来讲一个这个做人的道理吼、咱。真正吼，厉害唔是伫嘴顶啊，是伫你真正的行动去落实吼、这才是真该了不起。好，乡亲，那今仔日关于碰风水过太无肉，落实到位正硬卡啊，这句话啊，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哦。六月天这个月啊，真正的天气是真介热。伫这款热的天气吹破的情况下呢，咱有啥物款的好食物咧听候咱啊？下面咱化成石头尾里啊，赶紧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来去现场啊，感受一下。
1: 秦皇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2: 我是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5: 我母亲。
3: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4: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烧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5: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5: 对对
3: 是不是？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5: 哈。对对对对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4: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3: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4: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3: 现在要放水了。
4: 是，
3: 这个水是温水吗？
4: 开水，
3: 开水，开水，
4: 必须的开水。哦，
3: 如果凉就和不了
4: 面了。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4: 牛肉汤，
3: 这是牛肉汤。
4: 是哦，
3: 牛肉汤放白糖。
4: 嗯，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4: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很好。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4: 是。
3: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4: 但是呢，放青梅汁儿，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4: 是
3: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2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他腌制的私家小菜。
4: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也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3: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4: 那个10多盆吧。
3: 10来多盆啊，
4: 给顾客赠送。
3: 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1: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 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3: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1: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3: 啊，我闻一闻。
2: 啊，
3: 有孜然。
2: 哎呀，
3: 是吧？
2: 对。
3: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3: 对对对。
2: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3: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3: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3: 对吧？
2: 对。
1: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0: 我放起来，这么放起来，这边对，好，给对齐，
1: 对齐了，
0: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第最后一层的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0: 对对对，
1: 不要给露出来，
0: 嗯，
1: 这样一层叠一层，
0: 对对对，
1: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0: 弄碎了，对吧？
1: 弄碎了，
0: 等于了。细节处吗？
1: 对，
0: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 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1: 是要卷的比较紧一点。
0: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啊！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0: 对，芯儿很关键。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0: 要不然，
1: 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0: 对。
1: 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0: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0: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
1: 对，
0: 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0: 压紧。嗯。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1: 这也看火一起啊，这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0: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嗯，哦，不过要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0: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这个一个就够。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3: 人有上桌，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是丰富的。
0: 二六年，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2: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 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讲天说皇帝节目的时间，同款啊，由熊啊来开讲，也要来开讲的是神坛交锋的大结局哦，咱到底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啊，咱就继续来讲啊。神坛交锋哦，第三集也是大结局。顶回咱是讲到啊，交锋呢哦，这个咧查案啊，是正解右路正解细弟，经过伊的努力啊，系这段无头的公案啊，成功的告破。这段时间呢，伫云南城，系真侪人啊，讲到这个交锋吼，拢是正解佩服。教皇啊，伊也照愿做伊的工课，哦，都去泉州府咯。时间咧过啊，咱讲有话就长啊，无话就短。迄地球咧练真紧啊，练一拳叫做一日，迄一目年啊，练过一百拳咯。由春天来到了热冬，迄一年的热冬啊，咱讲云南城吼，伫城北这个所在啊，迄是叫做张灯结彩啊，正界闹热啊。迄真侪人伫底下就咧分析啊，分析啥物？哎呦，啊你唔知影嘿？林老爷、林伯万啊，哦，因兜有一百万啊。林伯万因迄个后生啊，林坤啊，迄个是真好康呢。哦，有啥物好康啊？林坤的呀、啊，因兜有钱啊。那无看这林坤也唔是真正人呢。因老爸啊，佮牵一摊亲情啊，哦，啊，毋知是倒一个所在的这个姑娘啊，我甲你讲啊，就是迄个啊，秀芳哦，苏家秀芳啊，哎，迄个大小姐，苏婉珍呢，哦，啊，苏婉珍嘿，苏婉珍我是捌看过啊，哎，这个查某囡仔，哎，人正乖呢，啊，佫水啊，啊，尤其这个绣花的功夫啊。骨真好呢，
2: 哎，鲜花插伫牛屎顶啦。林坤的迄个小囝，哎，讲你干嘛去伫青楼咧佚佗啦？哎呀，啊，你要怎讲呢，兄弟啊？啊，咱就是这款命啦。啊，咱兜无钱啊，咱兜若有钱，我嘛来个苏府来个提亲啊，提亲苏无得卡个苏绣娘说答应呢。啊，你卖闹遐乌白讲啦。哎，我甲你讲吼，就算无林坤啊，迄、那个油狗啊，你敢去提亲啊？甲你拍死！讲这摊喜事啊，吼、哦、林家的公主林坤啊，甲苏家秀芳哦，这个小姐苏婉珍哦，两个人啊，或者叫做门当啊虎对啊，就要见脸礼咯。嘿，这个代志呢？林老爷当然咧欢喜呀，哦，啊，这个苏家家主啊，啊，因这因兜大伯较早无掉啊，苏绣娘呢，嘛是真欢喜呀，家己的查某囝吼，即马要找到一个林家，也、啊、算大户人家，真好，所以讲双方一个切啊，啊，切了，啊，就开始来办喜事咯，这日是闹热气气呀，一个人真个笑啊，林家因兜。嘿，这个呀，开到开了几地啊？开了87地，吼、哦，咱一地按八个人来算就好啊。87地啊，还700-800人啊，伫因兜啊，咧食这个喜宴啊。苏绣娘呢，咱讲欢喜归欢喜呀、啊，啊，只几日吼、哦，甲家己的这个外甥啊，有够的，哦，咧办因这个查某囝的这个婚礼，啊，是安尼无形气气呀。还舞真侪日啊，舞甲一个人亚仙亚仙。迄一日日头啊，哦，都来到林元月因兜啊，看到大家人咧食喜宴咧，真欢喜咧，家己有淡薄亚仙啊，迄就挖起啊，林元月因兜后花园啊，迄找一个靠水的所在啊，啊就坐落去了。然后遐还要小休困一下。嘿，咱讲这个查某囡仔、查某囡呢？还是真有目色啊！赶紧用一块盘，还捧了一杯茶啊！ 哎，苏夫人啊，啊你请饮茶。哦，好好好，互你费神哦。坐伫迄石桌啊边头石椅啊，啊一杯茶啊，摕伫石桌啊。迄啉了啊，感觉人啊，亚仙亚仙。迄边头即个石椅，阁是一个石寮呢，真长呢。啊就提向顶面啊，远远一个看，哪像已经睏去了。迄即个查某干心内嘛咧想啊，我讲苏夫人一个这么有身份的人啊，你提伫一个石寮咧睏啊，嘛无叮当呢。啊，毋过想来想去啊，咱做查某干，咱是来趁钱的啊。你管伊迄个。咱老爷因这个亲家，伊要怎困，因倒会呆啊，所以讲唔敢个交流啊。但时间啊，还咧过真紧，感觉无偌久啊，这个时辰过去啊。咱甲苏夫人提伫遐，佮袂停袂动啊，提一点钟啊，提一个时辰啊，到遐久啊。苏夫人，咱讲查某干啊，这瓦棍一个懵啊。才发现啊，迄苏夫人啊，规身冻鱼鱼啊，迄个注意看迄嘴唇啊，全变乌色个，已经无呼吸啊！哇、哦，这个迄赶紧啊，大声喊！伊出人命咯，出人命咯！这个话呢，迄林老爷、林少爷，这个苏万丁，我大家人拢挖过来咯，迄林老爷这个呀、啊。胸坎拍三情，脚后肚咧弹三弦啊！迄原本家己后生娶某这件好代志啊，这个说明杀人的现场呢？赶紧！阿狗，紧去叫通知关老爷。迄咱就讲啊，讲无卡，迄就无成故事咯。关老爷呢，即卖伫云南啊，上任要四五个月咯。啊，顶摆呢，甲这个。泉州府的教坊啊，因为办案就成做好朋友。迄即个讲起来啊，正拄好。教坊啊，拄好来到关老爷即地咧泡茶啊，啊一个听，哇，果真是命案呢，这毋是小代志啊，赶紧也带来到现场呢。迄坐来到现场啊，看到现场吼，人已经围真侪咯，继续来这食酒的这游客啊，这人客啊。迄林老爷阁是有淡薄啊，这个基本的知识啊，叫下骹手啊，安尼维护秩序啊，保留现场。迄教坊呢，慢慢的挖棍啊，细致的来查看，讲一个查落去啊，迄根据伊侪年的经验吼，这个明显苏夫人啊，迄就是中毒死的。如果看到伊边头啊，迄杯林村的迄杯茶啊。伊是用砖头啊呢，沾了淡薄地水啊，迄根据伊侪年的经验啊，伊就发现，这个啊，地水内面，迄是有砒霜啊，砒霜淋落去啊，迄人要都拄会条啊，一个就死了。但是如果看，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苏小娘啊，再注意看，迄伊中毒啊。嘿，那讲一杯砒霜啊，袂遮尼厉害啊！这到底是安怎呢？迄阵啊，还阁无啥物高精尖的这侦查的手段啊，伊就注意看。咱讲这个啊，伊心内就有数咯。讲这个苏夫人啊，这是另外有其他的原因啊，到底讲中毒死的。一班头教坊伫顶头咧查案。下骹的人啊，也开始分析的人真多咯。嘿，有个人就讲啊，我咧想是迄个姓刘的啦。哇，迄、那个姓刘的迄、那个查某啊，迄歹心肝偌长刀啊，迄、那个人多。兄弟啊，你怎安尼讲啊？你是唔知影，还是挑工咧变青啊？林坤的啊，林少爷，平时最爱甲啥人斗阵的啊？你是讲迄个头牌柳飞花啊，柳飞花毋是啊？柳飞花迄款人要倒会甲你讲啥物真感情啦？伊无非就是趁食趁生理安尼啊。 你林坤的有钱，伊当然伊甲林坤的伊就达久好啊。啊兄弟啊，你讲你就唔对咯。我问你，刘辉花伊咧做一款皮肉生意，较好，还是讲啊，来做林府的这税伊较好啊？换当你是刘辉花，你紧啊，你才刘辉花啦。啊不过吼，来当做林府的税伊也嘛袂歹啊。我跟你讲啊，迄早日我才听你讲啊，讲这个苏秀娘呢，要按查某囝苏婉珍啊，嫁予这个林坤啊。迄苏秀娘就甲这个林老爷讲啊，讲这个林坤啊，迄袂使去娶小姨的。迄我咧想啊，刘辉花肯定也知影这件代志的。哦，我早起看这个刘辉花吼，今仔日穿一束衫裤，阁是较正常啊。迄嘛是来参加这个食烧酒呢，是毋是一挑故意啊？企图，和这个苏秀娘啊，和伊去揭露食菜脯。迄边头有人啊讲啊，唔对啊，唔对啊，兄弟啊，你若讲安尼吼，啊林少爷伊嘛有可能啊。迄大家人嘛知影林少爷介意的，迄是伊迄个头壳去学门去开一下啦，伊介意的是柳辉花啦。嫁也不是苏婉珍啦，因老爸强盗叫伊去娶苏婉珍，啊较假吼，啊较假，这个心内肯定是真袂超前的呀，无的确伊就是，哎，互你死啊，是毋是安尼啊？咱讲讲什么也拢有啊，迄即满乔峰呢，无紧无慢啊，老神在在，迄唔惊树尾咧做风台，来，波头啊，你按。刘辉花，也够林少爷，叫到厦门，军官有代志要处理，声音是无大，迄下骹的人迄是听个清清清个明明明啊，迄有诶就伫迄个啊，开始啊，尤其迄个头啊，你看嘛，我咧讲得准诶啊，我讲因两个，你看，迄个乔峰吼，嘛是甲我讲诶相款啊，肯定这两个人做诶啦。迄即日下晡啊，咱讲即件代志啊，轰动了整个云安城，我大家人拢知影。迄大家人呢，有个人是讲，别人食面线，咱伫边头化烧啊，

啊，赶紧啊，去安慰殷小妹。哦，殷小妹啥人啊？殷小妹是苏婉珍啦，就是苏绣娘伊这个查某囝。表妹啊，代志既然发生了，啊，你唔通伤艰苦啦。这件代志你做你放心，交班头那是破案的高手啊，一定会按林坤啊，啊，佮刘慧花、啊。一定会给你抬死啦，你放心啦。啊，下摆你放心吼，只要有表兄对啊，绝对袂让你吃亏的，无人敢给你恶啦。迄苏婉珍伫迄地啊，已经哭甲脱相咯，啊，不知不觉啊，就困去了。

哦，经过半日的车盘啊，哎，云南城原本啊，历史吼正闹热啊，很迷死的啊，即马就安静落来了。这个油狗啊，哦，油狗落尾啊，改姓苏叫苏油狗，苏油狗，迄伫因兜啊，还即日正欢喜啊，还佫牵了几杯烧酒，啊就摕伫遐就困去了。嘿，哪知影这当时啊，苏绣娘的这绣坊呢，因兜来了一条乌影，嘿，这条乌影呢，还是用这个乌的黑乎啊，抹面啊，搁滴乌布，嘿，这个人就静静摸入来啊，在摸入来呢，看到这油狗伫迄地啊，烧酒牵坐坐伫遐咧困啊。哎呦，睡得很舒适啊，一点都没亲像说这个阿哥没去，一点他都没要求啊，在那里睡得好时时啊，偷偷的进来，那蒙到油狗站的这间房里面，那开始来翻箱啊，找东西，一个找啊，哎，咱就说啊，说千千拄到门前，那准准去吐到颔骨，历史啊，油狗收的这包东西啊，去予这个人找出来了。嘿，这个人呢，这个知影点灯做记号啊，静静的关好势，人又搁挖出去。当然挖出去呢，嘿，因兜吼，又到因兜门卡口啊，早就有车夹在值班啊。防止讲又到你四过走，防止你又到啊，啊，那包物件啊，甲毁杀。嘿，第二日一透早呢，关老爷，还有这个教坊啊，派着班头车夹来，就按油狗给装起来了。嘿，油狗这个啊，啊嘛惊一个啊，大母的啊，你为什么要抓我？油狗啊，你这杀人的凶手啊，带我来厦门，我杀什么人啊？无啦，有无来去你就知。咱讲班头这个入来吼，动作啊，正个熟悉，又到拄个位边啊去，拄脱一个抽出来，按迄包物件啊撒出来，摕就行。迄又到看到迄包啊，拄只佫一只面壳壳吼，这个讲个烧水落去啊，迄双手软下下呀，一个就行咯。讲来到啊厦门啊，迄交通早就准备好好咯。油狗你要招啊，唔招？啊，油狗这个闹迄个矮夹夹啊，唔讲半句啊，跪伫个这个厦门头前啊，软海海啊。教坊就讲啊，好，你唔讲，我替你讲。早日苏绣娘啊，去死伫林元贵因兜啊，我经过勘察，其实伊并唔是啉迄杯大砒霜的第死去的，是伊的枕头啊内底。予人用针插个，这针呢是揾着砒霜啊，哦，砒霜啊，用正做这针插落去，飞出来，人则死个。迄边头就有人较侪话啊，啊讲这个代志唔是迄个林坤的，也是迄柳飞花做的。昨日本官挑过伊啊，按柳飞花也够林坤的大件，其实这个啊，唔是做予别人看。是最好这个呀、啊，油狗看的柳飞花，虽然讲啊，唔是甚物好人，不过伊平时啊，迄做嘅工课拢是接待啊，迄这个人吼、哦，要倒有当讲心思啊，将咧右路会当设计这场杀人案，啊林坤咧佫较免讲啊，迄每日即个人食烧酒，即个人去找这个柳飞花，伊这款公主也是啊。要倒读课有法通，遐奸鬼有法通设计害人呢，也是无法度的。迄昨日我故意啊，叫因两个倒来调查，迄是咧演戏，互你油狗的看。迄下骹又搁有人问啊，啊唔对啊，油狗是苏绣娘啊，因外甥咧，到迄个外甥害阿公。

0: 哦，诶，无这个代志啊，
1: 这恁就唔知影。本官呢也知影这个代志，嘿，这个有够经常啊，你敢讲啊？讲下摆所嫁的绣红，嘿，唔是别人个啦，就是有够个啊，也伊个娶因小妹啊，苏婉珍啊。诶，大人啊，啊那你安尼讲，啊唔是所嫁，迄是饲鸟鼠咧嫁布地呢？啊，饲着这颗幼狗的来引导十几年啊，煞害死因阿哥呢。这个是安尼的幼狗呢，较早时啊，老爸母早过身啊，孤苦无依，因这个阿哥好心啊，佮带来饲，互伊食，互伊穿，佮教伊绣花啊，这是伊的大恩人啊。不过这个幼狗呢，还是歹到为心来去啊。感觉讲我这个来啊，来到苏家，嘿，我是当牛做马啊，我咧为苏家做代志，还搁咧想啊，嘿，叫做残甲啊咧笑，想要食天鹅肉，讲下摆因阿哥啊，会按因这個表小妹啊，哎，这个正水的苏婉珍啊，哎，嫁伊互伊做某，啊，苏家这盘生意啊，会互伊来欢，所以讲有够一直咧做这款梦啊，哦，这款富贵梦啊。不过苏绣娘发现啊，随着人咧大汉，幼狗系这个人啊，一个是乌绣花啊。尽管讲功夫吼，系甲普通人比是袂歹，但是叫伊认真去学啊，无认真，迄时常啊，有时阁会去哦去跋筊，啊有时阵啊，伊嘛去找迄个柳飞花，迄就感觉讲这个外甥啊，迄也毋是啥物正班人啊。啊，国者呢，家己的这个查某囝哦，苏婉珍，嘿，这个查某囡啊，会做，国者绣花的功夫啊，嘿，只伫家己苏绣娘之上，嘿，不伫苏绣娘之下。慢慢的呢，嘿，苏绣娘就已经算盘卡好了。下摆家己做戏啊，嘿，苏家这绣红啊，就要交予苏婉珍啊来打理。啊，苏婉珍毕竟是一个查某囡仔呢，咱讲唔能吹何蕊蕊啊，唔能吹来讲讲林家吼要娶新妇啊，迄苏绣娘伊也想啊，迄阮这个查某囡人嫁入林家也袂歹，所以讲即门婚事啊，就安尼稳准咯。啊，这个有够的呢，迄尽管表面啊，啊可是笑啊笑啊，啊二塞塞啊。实际上心内啊，迄是假气论君啊！迄只林坤的这个是甚物款物？啊，敢来啊？敢来甲我抢无？第可恶的是啥人啊？第可恶的这苏绣娘，我老因兜白配甲做十几年了，讲安尼对待我，迄袂堪的这思想这斗争啊，就产生啊，杀人害命的这想法。讲伊呢，伊是安尼拍算的，我先。台死苏绣娘，但是我这台死啊，神不知鬼不觉。伫林元贵因兜啊，个台死迄林元贵吼，因兜就承担责任呢。啊，无的确啊，嘿，我迄日，我听这个柳飞花，哦，因这个隔壁的姊妹啊，咧讲，哦，咧讲林坤啊，迄日啊大骂苏绣娘啊，讲真讨厌这个苏绣娘啊，害伊个柳飞花咧袂好势。啊，下摆吼，苏绣娘就讲是林坤啊，甲柳飞花抬死的，甲我无关呢。想这个啊，叫做一石二鸟之计啊。哦，这段代志发生以后啊，苏婉珍也无可能阁嫁予林家咯。啊，家己啊，苏绣娘也已经拜拜啊啦。所以讲，苏婉珍肯定认为家己有狗的是底亲的人啊，迄早晚会嫁有狗的啊，迄算盘吼，卡甲真好势啊。但咱不是讲啊，叫做魔怪一笑啊，迄刀怪一断啊。乔峰这个人呢，哦，真正是对得起神保这个称号。就伫伊啊，哎，巧妙的设计啊，这场好戏哦，和这两个柳飞花、林坤呢，哦，皆已经出来调查，又个派人啊，偷偷的望去邮告因兜啊。找出证据，成功的啊，来破了啊，这场绣花针杀人案。那邮告呢？

看到伊迄包内底，迄、那个砒霜药，迄张插苏绣娘的迄张针啊，证据遮尼多，拢摆伫伊头前，也只好啊，乖乖承认咯。那这条杀人案呢，伫个教坊啊，会精心的哦，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理顺线索以下，三日的时间啊，成功就破案咯。也咱国咱的百姓啊，也是一个一个吼、哦。拢是夹起大帽仔，俄罗斯个教坊诶，迄真正是一个神坛。也咱今仔日呢，关于神坛教坊诶故事啊，咱就讲到遮。听讲过，那食补，心情若好，咱百病啊就会拢消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下课。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部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吼最近伫个社会顶头一个非常夯的现象，吼这是有朋友看到伫个江西吉安吼一个城市核心户外广告顶头，无看到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咧播的是钱学森、陈嘉先、关良平、杜悠悠种种公分科学家的公益海报。好，包括讲伫个其他所在，吼有乡亲伫个山东的菏泽看到，有乡亲是伫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看到，有乡亲伫个安徽合肥看到，吼种种，吼这拢是新的一种宣传的方式啦。所以有真侪网友看了以后，吼纷纷是点赞画好，哈。伫个节目内底也会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讲详细情况是啥款的。各位带各位乡亲对到一位伫个湘西西安工作的台湾青年。但有经来去了解以定军乡村来做莲花假设文化融合发展，好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莲花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到各个城市的商圈内底来行行看看，听讲吼，现在去到城市核心的商圈去看户外遮的广告牌看板的时阵吼。咱会当去看到哦，一挂非常厉害的科学人物，比如讲钱学森、陈嘉先、关良平、杜悠悠，哈，这拢是公分科学家，哈，工业海报是会当伫个真侪所在相关内底看到，啊，比如讲江西吉安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牌顶头就会当看到，佮比如讲有乡亲伫个山东一个菏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安徽的合肥种种相关，拢看到。哦、所以有很多网友看了以后感觉、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对的名字、这才是应该在这个广告牌顶头在看板顶头看到的、这个名字，所以城市上界核心位的这个看板广告牌应该来说是黄金的、这个广告所在，为什么现在开始报价的、科学公分的海报、这后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又体现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8: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11: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12: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11: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13: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11: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13: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11: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14: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11: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3: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让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11: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哈。同款是到个城市中心来行行看看，现在听讲坐地铁可以当顺抓来找工作，这款足神奇的代志就发生伫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所在哈。这个创新的决策，和地铁站变作家门口的找工作的夜站，哈，这也和真济朋友会当伫这所在找到工作，也是搭起一个高校里边的就业的桥梁。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2: 在地铁找工作很方便，现在我到人才市场去。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1: 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十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1: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1: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
0: 地铁站是城市通勤的动脉，伫个山东青岛地铁是创新社区的经济模式，和周边的便市，和周边就会当享受到里边，这也和四国来游客伫个地铁空间内底去感受青岛这条城市非常独特的文化，加一个生活的味素。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5: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7: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5: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 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8: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0: 咱看了地铁以后，好，咱来看一寡城市更新当中的一寡新的现象。有一寡穿古装的 NPC 是加入到个店啊内底，甲游客面对面来互动。看演出现在变作甲演员是生做伙，伫个黑白相融，好有一间沉浸式消费的所在，甲过路人变作来到这个所在消费体验的人啦。伫个这个国风文路消费街区内底，好再来用一个搁一个创新的方式、创新的场景，定在来去定义消费的一寡可能性。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9: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0: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1: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0: 哇、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2: 太厉害了！
11: 谢谢，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9: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14: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9: 方琼琼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就是一宠宠物店。每天这家店门前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参加秘境盲盒的游戏，记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
15: 我们的一宠，
16: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15: 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16: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15: 这只吧。
16: 好，来
15: 看，
16: 这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9: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一家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条歌了，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花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刷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三百九位台湾青年，这位台湾青年是伫个陕西西安工作生活，叫做陈友京哈。这几年咱大陆真侪所在乡村是积极来吸引乡景乡村的人才，来去利用好乡村的资源来向发展乡村经济。台湾青年陈友京哈，甲伊的夫人齐英是开一间创意的餐厅，是开伫个西安市的这个叫做利玉口村。好，也是咧用乡菜本地食材来做文化餐饮，好来去探索乡村餐饮的新业态。但有经伊讲吼，定居伫山村内底，才会当和家己啊、甲当地村民来交流活动，来去探索伫山内底才有诶一寡食材，来去开拓餐饮思维诶好创新。啊，即种乡村诶生活，家己是伫即当中体会着快乐，诶，闽南做回来去了解。
1: 位于秦岭北路的西安市利玉口村曾是空心村，近年来当地引入乡创客，数字游民盘活乡村资源。来陕创业的台湾主厨陈佑征结识在此深耕乡村运营的乡创客徐英，二人携手在山间杏林打造创意餐厅，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2: 主要是本身太爱吃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到餐饮，在餐厅打工，发现说可以吃到一些美食还有顶级食材，所以算是餐饮的一个启蒙。然后陆续辗转去了许多城市，接了一些餐饮顾问案子，然后到去年赖然阿英在有心山脊这边创业。
1: 穿过一段林荫小路，便来到陈佑征运营的餐厅，在此就餐能眺望远处关中平原。扎根山村之后，陈佑征开始走进秦岭山野，跟随本地村民寻访乡土食材，尝试把本地传统饮食思路与料理创意相结合。
2: 冬天的时候会跟村民进山，然后我们采一种类似葛根，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搅团的做法，可是出来是做成一个小茶点，然后也结合了当地的杏干还有杏酱，那我们是叫它杏子绝饼。
1: 南北不同的水土造就饮食口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来自台湾的陈佑征逐步适应北方饮食，融入村庄生活。
3: 我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陕西人，因为他可爱吃面，最直观的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是蒜不离手哈。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很疼爱他，走到街子上一会儿给他拿吃的，一会儿叫他去吃饭。
1: 村中村民淳朴热情，各地青年创客极具交融，闲暇时陈佑征也会走进创客空间，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
2: 这边创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村民，很热心帮忙的村民，然后也有不少年轻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村里有什么活动大家参与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大陆这边创业的话，其实不管是到哪个城市创业，放空自己，然后用那种全新的心态，然后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美食文化。
1: 这间杏林旁的餐厅如今成为两人的创业实验室，依托秦岭本地食材探索融合料理，南北饮食与乡土风情在此相遇，酝酿出别具一格的山野滋味。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港节目。两花到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在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到甲博物馆内底来行行看看。国家自然博物馆是咱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解说甲展示自然物含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有历史、科学甲艺术价值的吼，一个自然遗产。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伫个北京，有真侪到甲北京耍过的朋友，可能有去参观，或者有去试过，有欲参观北京一个自然博物馆。为虾米拄只甲各位乡亲来讲有试过有用？吼，这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会当讲是北京上界歹去有用的博物馆之一，因为这个博物馆内底，逐工拢着爱接待几千位游客，吼。也会当看出游客对这个博物馆的爱。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伫个北京的中德线的南端的东边，哈，是瓦罐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有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公尺，哈，每一年接待观众达到180000人次，是头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来开放。这个博物馆主要是做古生物、动物、食物甲人类学种种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甲科学普及工作。现时是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国家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总品超过430000件，珍稀的标本数量是伫个国内博物馆是排伫个头一位。比如讲，现在世界顶上界早出现的有这个胎盘的哺乳动物的，好，这个中华侏罗兽化石，够比如讲，博物馆全新五毛颜色的褐色近鸟龙化石，够唯一保存完整的黄褐青的化石种种，好，够足侪这珍稀的，好，各类级别的标本。今天好，咱就带着总台朱启林、石琼林做会今日国家自然博物馆。甲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做伙来去了解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新奇的魅力。
1: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2: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四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1: 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宇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3: 哎，你好。
2: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1: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3: 对，
1: 这个是什么龙啊？
3: 这个叫颈野马门溪龙，那么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颈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1: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

0: 究者呢就是我们管理部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奈，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1: 在中央大厅的二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0: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要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2: 嗯，
3: 故事小盗龙。
0: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3: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0: 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四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1: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3: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就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0: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1: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0: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3: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0: 对，
3: 它这个手感，这个就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0: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哪手？
0: 看起来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3: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1: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3: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0: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臂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3: 哦，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0: 8米多。
3: 8米多。
0: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
3: 哦、
0: 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紧接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3: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0: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是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1: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

0: 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1: 但实际上不物动的野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不物动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不物动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2: 是这个中华
3: 侏罗兽，
2: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1: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2: 跟恐龙一个时代，
1: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2: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
4: 在我们国家自然博物馆里面，一件又一件珍贵的展品，展示着神奇的自然世界，也让我们人类去思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一直秉持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宏观理念，在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坚持开拓创新进取，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2: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1: 这些标本呢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2: 啊、是的，是的，
1: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0: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2: 啊，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1: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2: 棘皮动物。
1: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2: 这能摸吗？
1: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2: 对。
1: 冠部有万万部。
2: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1: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0: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2: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1: 对啊，恒温恒湿嘛，
2: 恒温恒湿。
1: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2: 就是在20度左右。
1: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些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2: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1: 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2: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1: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2: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1: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0: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 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2: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1: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0: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1: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吐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买提哈，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0: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1: 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2: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1: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
2: 10倍。
3: 对。
1: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0: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2: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1: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那个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始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哈，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2: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1: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4: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两花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全面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面、统筹上上、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缜密筑牢全面医保框架，助力健康群众宽平就医辅导，医保服务有望更加的便民。节目当中，我带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今日节目里，台湾产业玉儿将会同我哋分享出书时节嘅故事词同茶事，我哋以下平面图示和茶商书商中平面出书。我哋以下来关注新首档嘅厨房公职经管理条例，了解下边条例首档嘅冲条嘅物嘅。

0: 奈代冲台嘅编法。居民行在田巷，阿丹坦丹总统记者和山东太和保卫官触摸前沿文明。小老年处今年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1: 有识又有料，
2: 想法有咪套，
1: 有咩想法？
2: 有趣咩想法？有故事嘅想法。
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台的人嘅有咩想法，我可以做成一首诗。前面医疗包装十五五规划春日发布，明确到二零三零年全面建成覆盖全面统筹上上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包装体系。为加医保通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缜密筑牢全面医保框架，处理更强群众宽偏就医辅导，医保服务有望更加的片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5: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3: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6: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探索提升现有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服务重点人群，大老保障大线。我等继续来谈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千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4: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6: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3: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苏塔的人的有蜜神法，也可以做成人书意。处暑是秋天的天意在解释，总体来讲的话，你任一个枯树到一年里出就缺蜜生的。处暑时节，草木你出墙凋零，作物加速成熟，气候交替，人的心情呢可能会变得比较的敏感，身体需要接受力量，致力于舒缓。一段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时候你的调整身心状态，以应对处暑时节的自然气候和人间事物。接下来，台湾茶人邀你将同我们分享处暑时节的故事词同茶事。我们一下来去品茗吐食，和茶香书香中品味处暑。
10: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处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你有没有觉得念出处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处是停止，是退隐，那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了。抬头看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高了一截，不是云少了，是天空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把空间还给了你的眼睛。傍晚站在窗边，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喘一口气了。唐代诗人元稹在《处暑七月中》里写道：向来应季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星。第一句“向来应季鸟”，那秋天属金，金主肃杀。处暑时节，天地间的气开始往回收，往下降。古人观察到，老鹰在这个时节大量捕猎，晨猎如祭，所以将鹰乃季鸟定为处暑的物候。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在这个时节开始显现了。见觉白藏身，白藏是秋天的古雅之称，古人将四季对应五

行五色，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阴。秋属金，金色白，藏呢是收敛，是贮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不只是农作物的收藏，更是生命节奏的转折。元稹用了一个渐字，他不是突然发现秋天深了，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觉察到的。走到户外，让自己跟天地同步，可以觉察到那一丝丝的不同。从阴气鸟的肃杀之气，到白藏渐生的收敛之势，再到风吹叶落的空寂之深，最后是天高不见心的辽阔之境。元稹写的不是风景，是天地之气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从外面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阴在捕猎，秋意在加深，落叶在风中作响，一步一步走到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走到最后，天高了，心也跟着空了，不是空无一物的空，是被天地的辽阔清洗过之后，那份清澈的不着急的空，感受到暑气褪去之后，身体舒展，心也跟着舒展开来的感觉了吗？如果说元稹带着我们从天地之间走过，最后停在一片高远的辽阔里，那南宋诗人苏炯就是把我们从那一片辽阔的天空轻轻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长江二首》写道：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天高不见心是天地给的空间，心凉值万金是身体给的回应。为什么心凉值万金？什么样的凉会比黄金还值钱？是你刚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无处可逃的暑热，忽然之间一阵凉风吹来。人如果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是体会不到凉的珍贵的。正因为你热过、熬过、受不了过，那一丝凉才比什么都值钱。这两句诗表面写风，深层是在写人生。没有暑热就没有心凉，没有经历过煎熬就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那这一阵凉风一来，它的价值不需要去评估，直接打在你的身上，是身体最诚实的感动。处暑就是这样，天地一换气，你马上就知道了。不需要谁来告诉你秋天来了，你的皮肤、你的毛孔、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告诉你。所以苏炯这两句和元稹的天高不见心放在一起，一个写天，一个写身，一个是看，一个是感。天地的节奏和生命的感受是同一件事。如果说苏炯笔下的心凉是处暑时节来自天上的第一份馈赠，那么在台湾，这份凉还以另一种形式被珍藏在了高高的山上，那就是台湾著名的高冷茶区梨山。梨山茶区海拔在1800公尺到2200公尺之间，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极大，茶树生长得非常缓慢。做茶的人常说，高冷茶区的茶是吃着云雾长大的，云雾一层一层地盖上去，又一层一层地散开，茶树就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养分。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梨山茶，我想是清冽高远，冷韵出尘。清是茶汤的底色，泡开来金黄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干净的像高山出溶的雪水。冽是入口的瞬间，一股冷冽的矿石韵直透喉间，那不是冰凉，是山林深处才有的沁凉。高呢是它的出身，海拔决定了骨架，昼夜温差淬炼出了风骨，让它在台湾高山茶中自成一座孤峰。远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花香还在口腔里萦绕不去，像远山的钟声，听不见了却还在心里面回荡。而冷韵出尘是梨山茶最独特的气息，它不是香，不是甜，是一种高山茶特有的冷韵，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针叶林，空气里带着林木的幽香，深吸一口

整个人像被洗过一遍。出尘是说这一杯茶不沾人间烟火气，他不跟你讲世俗的冷暖，只跟你讲山有多高，云有多深，品饮时你会觉得清朗。他把整个高山的冷寂和清澈都收在了一盏茶汤里。暑气在退，秋意在长，这时候人最容易浮躁，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觉得凉，一会儿留恋夏天的热烈，一会儿又期待秋天的清爽。季节转换的时候，心也跟着摇摆不定。而梨山茶这份清冽与出尘，恰好能接住这份摇摆，让你在一杯茶里找回高山之上的澄澈与安稳。元稹看见天高云淡，知道暑气退了；苏炯感到心凉万斤，知道秋天值得了。台湾的茶农在处暑里忙着采制秋茶，用一杯清扬的花香迎接秋天的到来。诗人、茶农说的同一件事：天地在转换，人不必着急。暑气退了就让它退了，秋风来了就欢迎它。该告别的时候好好告别，该迎接的时候好好迎接，这就是顺时而生，不是消极的等待，是主动的与天地同步。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油蜜神发，我系主持人苏怡。新首档嘅厨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去年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厨房公积金的体系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次租厨房支付次租厨房物业费，也得可以提起厨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也得领发出了人员可以自然交存厨房公积金。厨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6年实行以来，对于加强厨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存人合法权益，促进上上厨房建设，提高上镇居民基础水平，也得发挥重要的作用。一道朋友关心，一排小档的冲调系乜嘅，迎来嘅乃系冲太嘅变化，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4: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3: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5: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3: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4: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3: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5: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4: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3: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5: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像专家所讲的，近期全国都在尝试密切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多地介绍公积金先用房拓宽其的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住房公积金服务上上居民住房问题的效能。而在这次地要来的，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6: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3: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7: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3: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8: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3: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家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9: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0: 以前手续非常繁琐，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3: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商贷，这是不少居民的常规操作。今年6月，河南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提取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便捷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极大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河南信阳市民冷先生就刚刚体验过这项服务，深感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10: 以前异地还贷更是需要来回跑腿，费时又费力，现在

0: 只需要收集刷脸，系统自动核对信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几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
1: 除了用途更广，提取更便捷，各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也在大幅拓展。在浙江湖州，当地规定，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均可自愿缴存。来自山东的外卖小哥陈诚说，他现在已经缴费1年多，在湖州也已有了安家的打算。
2: 以前觉得公积金呢，就是说那种事业单位啊，那种员工的专属，那跟我们外卖小哥是没啥关系。现在好嘞，那政策放开了，那我们也能像单位啊、员工一样，贷到低息的贷款，买个房子，压力也小了不少。
1: 在江西上饶，包含陈诚这样的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
3: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2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太的人嘅有名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台父系中国百姓传统中嘅上客，台父开始了普世，佢系有得一高嘅营养价值，系植物蛋白嘅优质来源，系烹饪上具有得无限嘅可能。今日我哋对台父可以讲你系习以为常，觉得今年系一只相当日常嘅食材。但你如果从历史嘅角度来看，台父你堪称系中国饮食史上嘅伟大发明之一，唔但满足嘅大家嘅饮食需要，还承载着沧海嘅文化大运。细细嘅一块台父，到底有点用用嘅神似，今年马吉是喺本发明出来嘅，我哋来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奎嘅讲解。
2: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作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物，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磨，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磨，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

0: 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1: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2: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3: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2: 谁
3: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2: 没错。
4: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5: 建行建宽，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山东太和博物馆可以995人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上好率高的博物馆之一。经过30多年来，依托学校考古专业，可以填入发掘中截留的丰富藏品，逐步发展成为以考古文博为特色，是展览、教学、收藏、保护和研究于一体的上好性的高级博物馆。阿丹来谈报道，开山东太和博物馆触摸前人文明。
5: 我们这边所参观的第三个展厅呢，是来自济南长清的先人太遗址，它是两周时期东方的一个小国失国的贵族墓葬，这里面呢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我们在左边这个最大的一个展柜中所能看到的非常恢宏的这个青铜鼎和编钟，包括最上面的簋呢，便是两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周朝的一个礼制。
6: 在位于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的博物馆里，学生正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介绍，济南馆区于2011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全部由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历届师生亲手发掘出土。
7: 我们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呢，发端于早期的叫文物陈列馆，当时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是1972年考古专业创办之后，几乎每2年我们都有一次学生实习嘛，就要到田野里边去调查发掘，啊，出土了很多的文物，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就是先人太遗址发掘成功，就是这个青铜器这批东西，一下子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馆藏。
6: 济南馆区的展陈以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为核心，系统呈现了后里、北新、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之光”，我们看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灰色陶片，刻字笔画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排列规则。方辉表示，这些文字已经具备一定章法，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实证。
7: 这是1991年啊，我们1988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邹平丁公遗址实习的时候发现的。陶片很小，就像一个掌心那么大，但是它却刻有11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它比我们已经知道的商代甲骨文早700-800年的，距今4100年左右，所以它是当年的是十大发现首位。
6: 2016年，山东大学博物馆青岛校区馆舍落成。馆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从此开启了济南青岛两地办馆协同发展的新历程。2020年，山东大学博物馆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首批入选国家一级馆的高校博物馆之一。如今山东大学博物馆两个馆区共有馆藏品4.06万件套，涵盖青铜、玉石、甲骨、陶瓷、金银、砖瓦、钱币、书画、生命科学与医学标本等诸多种类。除了展厅与报告厅外，还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完备装备，为深入解读千年文明提供学术支撑。方辉介绍，
7: 虽然是高校的博物馆哈，它有深厚的学术的支撑，会从这个遗址啊，会从文物里边获得非常准确的啊科学的信息，以实证我们的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就是10000年以来，这个文明的因素开始萌发，到文明的形成，到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6: 目前山东大学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它不仅是学校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更成为广大师生与公众传承中华文脉、 汲取文化力量的重要课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学生韩磊。
8: 那通过博物馆珍藏的这些彩陶啊、玉器以及我们各类的青铜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何以中国，何以文明，也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建立起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层的认知与情感上的认同。其实它也已经内化为了我们全体山大学子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气，也激励着我们要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任，共同为中华文明的绵延更续挺膺担当。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梦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好的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通气，我爱转户卡，但转人乡。
7: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义工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站木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就听。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天气带入天阳，本阿妈的情书，海台湾2016桃园天阳解放引发风痛，一票难求。一道台湾观众提到，影片当中使用的潮汕方言同闽南话十分相。

0: 困。一声阿妈，他是十分亲切，一下就痛一片。
1: 当我看到那个场景，刚看到整个电影的呈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忍不住情感的奔放出来。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三轮车，所以看到这部电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以前书上是没有教过这个，做成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共情到了，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
0: 事实上，诶，唔系两岸同胞，第一摆因为共同嘅语言而感同共情。就那几年来，一道闽南话嘅电影、电视剧、歌曲演出一条，喺两岸深受欢迎。就连国台办发言人以及闽南话或者以及客家话嘅问候，都能够使得岛内嘅同胞会心一笑。共同嘅语言承载两岸同文同种嘅血脉基因。熟悉的乡音是两岸民心相通的显发载体，所以这个现象不但是本阿妈的情绪一票难求，安用的同频冲阵是两岸每本日都会发生的，正因为这个每本日都会发生的冲情冲面，将充分印证民进党当初处心积虑和党内搞的是中国化根本行不通。中国沙口人台眼索研究人以不懂外分析表示，你同音数同文最能够体现两岸同景同人同文同种。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初提到闽南话改台语，客家话改客语，妄图害语言行是中国化，从而实现文化台独。不过，两岸一种坚持以文化基因的同频共振，根本不会因为一代人在岛内搞起中国化而改变。任何妄图之间两岸文化交流的威胁冲吓，只会以失败告终。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他留意观支持两岸饮食文化一道两派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亲切地在台湾上映，使得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本阿妈的情绪的感动还可以忍受，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一票难求的温暖瞬间。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建设当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感受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为功的一身超龄光荣传统，搞出了一份自然增长、生态向好、产业扩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是乐山超龄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万名的超龄民兵在下打向大飞阵，把平切的方山披上了新六装。经过半个世纪接力修复，在十四年期间，肇庆全市累计完成修复超龄4.27万公顷，实施森林保育7.22万公顷。打造前茅以上连片超龄板块86个，建成省市6.27万处。肇庆市林业处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傅伟介绍：
2: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肇庆把生态毁灭作为最大的宗旨，针对36发通点精准发力，在贵塘山六米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了上溪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西江碧涛和人文景观，是六米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安详分享，
3: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4: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1: 流水墙山就是金山云山，在乐山脚下的怀石人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2012年的千行者，来超屋的阿叔是乐山超龄大飞阵的千里者，受到父辈超龄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来超屋20多年成功700多名茶人，融合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坚持充质量、抗死球，不盲目生产，使得曾经没落的山茶重温生机。肇庆怀石南中乐山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来超屋介绍：
5: 我最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佢哋有始有终，冇呢种毅力咧，真系做唔到咁。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瞓咗落个茶场度，为咗我哋乐山茶嘅传承，将乐山茶再次推出嘅市场。
1: 2012年，黎超屋出力黎化良主动进到家乡接班，依托茶人喺佢阵嚟寻茶研习，同达文理共融，推动茶文化同生态游嘅融合。茶厂嘅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6: 基本上呢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1: 从乐山的万亩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得到实惠的民生升级，也要做为后人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常态升级。只有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政绩， 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和人民的感染。

0: 阿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但转人乡谈物卡人讲物卡事。
1: 先生求听人本阿妈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提起上演，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中以轰轰翻黄的桥皮打通的十分多人。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皮审议工作的专家丁月，从下来去了解世界学度广东梅竹桥皮的故事，介绍边个一条自长度的客家享受同家国情怀。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年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无限期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侨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侨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1: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1: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0: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1: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先就对我讲了，我丢个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先就在南阳，今日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那么也有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审美工作的专家听友，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族的调皮故事，可以多在实例当中分享解说一边啊一风风土海原生当中的家国产生。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技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槟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荣家育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 对，水客侨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技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回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技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侨批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 刚才说在南桥技工、在灰湖队、在买灰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0: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前艺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侨批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0: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不卡。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总让人灵同华南太体的交融。
1: 结公要祠堂乱不骄傲，客家人嘿有了。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嘅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萨，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2: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他土著基。

0: 那怕山高啊，水有车么？山高水有人开路啊，水中还有啊草小人咯、哦。
1: 今下查出有文斯记载最早的行人客家山歌啊，是明代行人索马镇的河南风创作的《十二戏》，可以叫一百人。行人一年就成立了客家歌谣研究会，1935年到1935年期间，行人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办起中医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成歌、对答医疗、到处去传唱的山歌手。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下那些合唱下行人山歌。新绣荷包两面缝，
2: 新绣荷包啊吊嫂子，
3: 新绣荷包啊吊嫂子，
2: 两面缝啊，
3: 两面。

0: 一面狮子啊，溜到。
1: 用假音。一面狮子啊，溜到。
0: 一面狮子啊，溜到。
1: 哎哎在。
0: 哎哎在。
1: 一面领阿公。
0: 一面领阿公。
2: 真的是建筑的新年三个号，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小荷包两面风，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三个数的演唱。

0: 那么要今天呢，客家语文选诵，到下面就先参考一段咯。接下来还为十六个十六妹的认真篇《新义工大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噶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要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新义工大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十六个小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9: 生日工太世界。
10: 给老人，给老人蜜桃桃，然后让蜜桃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道，少啊少唔爱妈，过会见人爱行家，家爱稀，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头会头爱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麦，头阿叔，阿叔生红莲蜡烛，头阿哥，阿哥天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讲爱做铁道，
11: 几多呢？蜜桃桃。人头人面头冲个，太少妈爱吃铁包，细少妈爱吃铁刀，少娃少唔爱妈，过会见人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到位头爱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头阿叔阿叔送行零蜡烛，头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我爱做铁刀。
10: 鸡公诶，鸡公诶，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闷闷形容用板打，肩头树上又树下。鸡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理浪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鸡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闷闷形容用板打，肩头树上又树下。鸡公的毒米吧。一读读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理浪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
12: 炸鼓叫。姑姑，好牙是兔叔，好牙是犀牛，好牛是喂猪。

0: 老鼠啊有啊那光光照四方四方暗照天干天干我照四岁四岁照一山老鼠啊有啊晚啊见晚啊腿冲到心上打死鬼
1: 那光光照四方四方暗照天看天看不照四岁四岁高一山老鼠不有暗不拉你不拉蠢冲到心上打死鬼
2: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呢，就是伊斯坦爱爱转播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的斯坦，
3: 欢迎下载云坛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坛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多新鲜趣味的物件，也欢迎乡亲啊到店来分享。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啊是资讯玻璃仔，吼，咱来关注节目吼，多来业者是期盼讲来深化两花 AI 产业相关方面的合作。那真侪乡亲是表示讲啊，伫 AI 这个大环境下啊，这个大陆的机遇是真介好，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来个把握掉。另外第二条消息吼，咱们来关注的是河南甲台湾牵手共谋地创合作，也伫融合家园吼，咱是要来听2026年第三届万代甘国宝武术文化周伫福建宁德来举办。也伫看见新大陆单元吼，咱首先来关注的是，咱即满吼老大人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呀，国家医疗保障局是发布上新的指导意见，即内底重点来关注长护险基金啊，是毋是会当报销吼，也会当报销多一寡费用的问题。那最后一条消息吼，咱是要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那这赛场的金牌啊，是不是会转化成做市场的订单呢？这场科技比赛啊，带予行业多一挂新的观察。咱看完到底来听记者实地采访发来报道。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玻璃仔单元。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最近啊，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典在台北南港展馆来举行。那这摆有超过800间的企业，差不多3500个单位来参展。展出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技术，含加新的解决方案。那不少业者吼是向记者表示讲啊，即马大陆吼来过真侪岛，也知影讲伊也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也佫有真大个应用市场。那台湾企业吼伫精密制造、半导体，也佫有即智慧制造等方面啊，应该讲有真深的积淀，也两方会当通过深化 AI 产业的合作。来达到优势互补。那即马吼，就讲你看，亲像即款模拟真实的产业环境，完成诶提起来、建出来，含甲搬运的即操作，伫达明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即展位啊，咱记者是看到最款聚焦 AI 地动物流、AI 半导体制造，也佮有 AI 电子检测等运用场景工业机械臂吼，正紧张有特殊的来运转。那这个公司的总部就在台湾，2019年在上海来设立分公司，来布局大陆市场。那有这个记者吼采访的这个嘉宾就讲啊，讲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吼对工业协助机器人的这个需求啊，产生真大这需要的市场。也因的产品是搭载着 AI 视觉技术，好看马导焊接，也个 AMR 复制等。半导体全流程的场景，会当来提高生产的效率，来提升制造的品质。产品服务的这大积电吼，中芯国际，也个长江吞吐吼等相关的这头部企业。那达明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吼，这个孔显吼，伊是甲记者讲啊，讲大陆是世界顶真介大个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产业链完整成熟。也台湾的机器人产业伫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也佮执行应用等方面啊，拢有家己的优势。那两方合作而且潜力啊是真介大个。伊也强调讲啊 ，AI 的这龙头个啊，要赶紧来把握大陆的这机遇。啊，因呢，刷落来会持续来深化大陆的市场。那主要生产自动化零组件的台湾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啊。这摆展出的是流量传感器、机器人巧灵手，也佮有液体流量控制单元等新的产品。这间公司的财务部的协理苏志安是甲记者讲啊，讲因为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吼，因是得到真大个好处。那半导体、自动化设备，也佮机器人等产业啊，发展也真紧。因的公司伫上海的上港、浙江的平湖。这工厂啊，现主席拢是三菱啊，拉满也无管吼。伫台湾也是大陆啊，半导体甲机器人产业拢是未来发展的重心，特别是制造产业持续升级，为因带来了更加大个发展的空间，也这是传统制造企业一定爱抓住的机遇。苏志安也介绍讲啊，讲公司伫大陆啊投资已经25年了。那最近参加了深圳等所在的半导体，也佮有电子制造这相关的展会，希望进一步来拓展大陆市场。另外一间企业宇宙科技台湾代理商吼，即马伫现场啊来展出最款人形机器人。那机器人随着音乐啊会跳舞吼，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个是吸引大批的观众来围观。那公司的负责人啊。王国栋是甲记者讲啊，讲即摆展会，因也推出了林美秀雕塑吼智慧机器人，结合 AR 智慧目镜，也佮360度影像，会通深入高危险的环境啊来巡检。那伊是认为讲啊，即马吼大陆的机器人啊，是正延伸到各类智能制造的场景，那各款产品拢有家己的优势。两方要加强合作，共同来找机会，来赚全世界的钱。那台湾机械制造商，上文科技的这典故来对，这款人形的机器人是电视另外有力的这肌肉、关节，也佮有肌腱。
那董事长杜文雄吼，伊是表示讲啊，讲即满吼，两岸半导体 AI 相关的产业啊，需求真大。那大陆的新能源产业诶，这需求啊，也持续增加吼。那即满吼，因吼这订单已经超过半年了，订单吼会当看到到明年头一季度。那这个机会啊是真好，所以讲一定要好好来把握。那台湾青年联合会的这理事长啊何显伊也认为讲啊，大陆近来吼密集来出台侪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则，积极来培育新质生产力吼。那台湾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甲大陆共同来发展，安尼啊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我是熊仔，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刷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液台经贸商谈会和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简称啊叫做商谈会，在河南的河北来举行。那来自海峡两岸的正百名的嘉宾是斗阵做伙，共同啊来讲同胞的情谊，来讲合作的代价，吼、哦，来为美好的未来做拍算。那两岸嘉宾纷纷是表示讲啊，河南的这区位是正解优越，也产业完备，市场空间也广阔，营商环境正优良，经济社会发展是充满了生机，是大商大企投资创业的一片热土。也希望以这摆这商谈会啊作为契机，行入河南，了解河南，加大伫河南投资的力度，也推动更加多优质的项目啊，落地河南，更加多优秀人才啊，来到中原来发展。那这个讲到的，首先是发展空间啊，正解广阔。今年是大陆155的开局之年，那大陆高质量发展，按对两岸的这经济吼，产生了强大的赋能。为广大台胞台企吼长远发展啊，来提供可靠的支撑。在开幕式的时阵啊，咱这个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副主任彭庆温啊，就表示讲啊，广大大商大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参加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广阔，完全会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发挥更加大的作用，来得到更加大的成就。那咱即满吼，祖国大陆是伫155的这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吼，应该讲是扎实来推进，甚至生产力吼是加紧来部署吼，所以讲伫即款这大背景下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也够绿色化发展的这速度是正个紧，也即个为广大的大商大企伫大陆投资兴业啊，来提供了正好的机会。全国大企联会长李正宏是讲啊，讲全国大企联啊一直会秉持服务团结发展的这宗旨，来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台湾商业总会业务理事长赖正义伊是讲啊，伊讲台湾商业总会吼会继续甲过去相款，来发挥两岸经贸沟通的桥梁的作用。协助更加多的台湾企业和青年啊，来到大陆，来到河南，为两岸发展来注入更加多的正能量。那这摆活动吼，以这个专题环节，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研讨对话活动当中啊，教会两岸青年吼，是为了数字经济、电子信息、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重点的领域，来讲产业对接的新的办法。来分享发展的想法。那大家人是一直认为讲啊，青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力军，希望进一步来搭建起交流的平台，来拓宽合作。那下摆吼，就讲啊，伫各自的领域吼来深化务实的合作。那经贸交流吼也是愈来愈密切。那近年来呢，应该讲河南甲台湾是持续来深化经贸合作。为2009年到今吼，十几年的时间啊。河南台湾的经贸商谈会已经举办17届，吼、哦，那累计签约的项目啊超过600个，投资的总额是超过3600亿，合作的项目是包括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食品等等。现在是河南全省大资企业已经超过1000间，其中48间啊，伫河南的产值是超过1亿，总投资啊是将近2000亿美金。那即摆河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也讲啊，讲河南是一直来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续来推进两地融合发展，为大商大企啊来河南吼来搭建更加广的平台，创造更加好的条件，营造更加优的环境。希望大商大企啊带动更加多的项目、更加多的企业、更加多的创新要素来河南落地。那参加甲助力河南啊，经济社会发展，伫深度合作当中吼，来发挥优势吼，共同来进步。那即摆吼，两岸企业家峰会
新能源汽车专组台湾方面的代表啊，杜志军是讲啊，伊讲大陆是具备全世界领先的规模优势，也够完整的产业链。也台湾伫特定的这车用芯片、切割器，也够精密制造、甲智能座舱等领域啊，也有深厚的技术的基础。若是讲两岸牵手来合作啊，一定会伫当前吼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当中啊，来实现双赢。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赶快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道顶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吼，是用核家园来关注的是福建宁德的屏南这所在。那讲到这所在吼，相信真侪乡亲啊，都有印象吼，尤其是真侪这武术爱好者，拢捌来过这地。吼，这屏南啊，予人叫做是武术之乡。那就伫个最近吼，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第三届万台甘国宝武术文化周啊，就伫屏南这所在来开幕。吼，那讲到甘国宝吼，这是清朝一个出名的这个武术人才啊，而且是两摆伫台湾来戍边吼，应该讲伫这地啊，为台湾的开发。为守护台湾的平安啊，拢是做出了真大的贡献。那后代人呢，为了纪念伊啊，就斗阵来举办万台甘国宝武术文化节。那即摆两岸的这武术精英、青年代表，也个文化学者，是斗阵做会伫平南这所在，依托深厚的文化武术这堆叠以武会友，以文连心，来开启一场跨越海峡的文化交流的盛宴。那迄日呢，熊啊也是到现场啊来参加活动。具体情况，咱就到店来听报道。
1: 本届文化周以“五湖临门，两岸同源”为核心主题，深挖屏南本土文化与闽台同源文脉，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两岸武术交流赛、畲族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旅推介签约等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将传统武术、非遗文化、山水文理深度融合，为两岸同胞搭建起互学互鉴、深度交融的优质平台。本次活动的重头戏——两岸武术交流赛，规模盛大，看点十足，共汇聚两岸52支代表队、542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选手们围绕各类武术套路、健身功法展开激烈角逐，在切磋技艺中展现中华武术风采。在同台交流中凝聚两岸同源情谊。台湾青年武师蔡俊仪对本次活动盛况感触颇深。
2: 我在台湾是在台南学习武术，那我主要在打的套路是鹰爪拳跟双斧。那我们这次要比集体项目，我们集体项目是带来台湾的宋江镇的一种汇演。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甘国宝武术文化周的开幕式，就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这里的声光这种效果，还有各个武术的技艺的呈现，我觉得都非常的丰富。那这边的武术跟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那我希望我们在这边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摩学习，然后以武会友。
1: 清代名将甘国宝生于平南，两度戍台，毕生守护家国疆土，深耕两岸建设，是连接闽台两地的重要文化符号。多年来，平南县依托甘国宝武术文化这一独特情感纽带，整合古村落、山水生态、非遗民俗等优质资源，持续深化两岸青年交流，相创共建，打造了多个省级对台交流阵地，让两岸同源文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台湾甘国宝文化研究会会长萧百兴常年奔走两岸，亲眼见证了屏南为推动闽台交流做出的扎实努力。
3: 我觉得这个屏南的努力毋庸置疑啦，这看到了各界投入之深啊，之广啊，这动员这样人力物力是不简单的。我觉得这件事能够从武道这样的角度呢，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平台也希望未来能够这样的发展啊，那这样的发展呢，其实对屏南、对宁德、对台湾本身都是一个好处，两岸共同走向未来远大的一个光景。
1: 五脉同源，根魂同心，闽台武术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与家国情怀。屏南县武术协会负责人毛志坚表示，三年深耕的甘国宝武术文化周，早已超越单纯的技艺切磋，成为拉近两岸民心、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4: 闽台武术是同根同源，文脉相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闽台甘国宝武术文化周，今年我们平南是办了算第三期了，为两岸的武术爱好者搭建了高质量的交流切磋平台，大家以武结缘，以武会友，互学互鉴。不仅交流了武术技艺，更深挖了两岸同源的根脉文化， 有力推动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进一步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
1: 本次文化周期间，平南县同步开展文旅推介与签约仪式，结合本地季节特色，发布康养度假、原学旅行、户外徒步等精品旅游线路，同时邀请台湾嘉宾、文旅企业、自媒体达人走访古村落、核心景区，沉浸式感受平南非遗民俗、山水生态与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持续擦亮山水湖地、浪漫平南文旅品牌。

0: 好，鄉親，歡迎回來。那下面咱就進入今日看見新大陸。吼，咱講隨著咱社會老大人愈來愈多啊，老人吼有的講會出現這失靈的情況。那真多家庭啊，拄到這個問題的時陣啊，比如講老人規日倒佇眠床無法通起床，生活無法通自理，吼，護工的這費用又閣比較懸。有的家口的人吼，就講時節啊來陪好，又閣會。按收入啊，拢创无去，所以讲袂少家庭吼，是讲一个人失灵啊，全家拢咧承压的即款情况。那作为社保体系的第六险吼，长期护理险是即个专门为重度失灵的人群啊，来提供的吼即个照护的保障，帮助厝内啊按即个养老的即重担吼，给卸落来。之前咱国家吼，这个长期的护理险啊，是以地方试点为主。那各地报销的标准、计费的方式，也够监管的要求啊，拢无详。所以讲群众办事吼，有时看无，有时把握较袂准，区域的态度啊，也无规定等等的问题比较突出。那针对这个呢，国家医保局最近是出台。关于最好长期护理险，即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头一摆落地全国统一的支付原则，为长护险运行啊，立落了硬的规矩，校准了新的标尺。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长护险制度是关键民生举措。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既管好每一分保障基金，也规范整个养老护理行业服务标准，让惠民政策精准，不打折扣。过去十年，我国长护险以地方试点为主，各地一地一策，报销范围、计费方式、额度标准各不相同，一定程度造成群众跨区域保障待遇不均，也导致养老护理行业缺乏统一服务标准，发展不规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三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精准破解试点遗留的怎么报、报多少、怎么管的实操难题。
2: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就是这个文件本身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们长护险的几个核心的环节，筹资、支付，然后基金监管这几个环节里面迈出了比较坚实的一步。
1: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3: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事实上，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在哪里呢？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类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躺久了以后不就有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1: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报销问题，新规厘清模糊边界，算清民生明白账。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为守住制度可持续底线，新规设置刚性报销天花板，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见

0: 源监管模式，辅以信用黑名单制度，严厉打击骗保套保等违规行为，全方位筑牢长户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安全屏障。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朱明来提到，随着长户险迈入全国普及、全民覆盖的关键攻坚期，如何解决制度落地的纵深难题，将是未来长户险普惠大众、长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1: 在全国推广的时候，还涉及到核心的两个问题：怎么基本标准确定下来了，但是怎么能够确保，那么未来我们的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农村地区跟一些个落后地区，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些个的政策的引导啊。另外，到过去我们在各地做试点的时候，大多数是职工参保，那么全民参保就涉及到居民本着一个自愿的原则参加我们的长户险参保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一些个宣传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从十年试点探索、一地一策，到如今全国统一规范、标准化运行，长户险制度完成了关键一跃。统一的支付标尺、清晰的报销边界、透明的计费规则、严密的监管体系，既要守住失能家庭的民生底线，也倒逼养老护理行业提质升级、规范发展。随着新规稳步落地推进，这项暖心的社保第六险将持续缓解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筑牢坚实的民生保障屏障。
2: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松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2: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好，乡亲，那最后一条消息啦，咱要来关注的是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诶联行机器人运动会啊闭幕。那这场诶运动会即赛场顶面啊，会走得搁较近，跳得搁较远。适配场景，搁较侪即机器人啊，是为咱带来了真侪吼，予咱离眼的物件。那机器人参赛的侪项目成绩啦，拢是超过了人类正好的纪录。也伫真实的场景当中啊，完成了拍包、充电等一项一项的任务。那作为即个比赛吼，拢享受真侪项目啊，效果拢是正好。具体情况吼，闭幕啊，咱的记者要到现场，咱斗阵来听报道。
5: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6: 去年的话，最远的成绩应该是只有1米2几，但是今年普遍，我觉得所有机器人都可以超越去年的成绩，甚至能达到3倍、4倍的成绩。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5: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 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湖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

0: 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弧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3: 那赛场顶面吼，不断刷新各项纪录，是吸引了真侪人的注意。在投资方的这眼中呢，比赛的成绩是不是会当来关注到因的这投资的判断呢？有一间投资机构市场经理吼，孔武就伫接受采访的时阵讲啊，讲比赛结果并未成做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色企业的赛场啊，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那因的目光啊，投向高校的赛队，甚至吼徛伫赛场当中的中学生的群体。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报道。
1: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4: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
1: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4: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拿这个标准它去倒逼研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他强调，机器人跑得有多快，决定的只是网络热度，能不能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才是他未来能否真正上岗干活的关键。赛场上出现的摔跤、跑偏等失误，恰恰是比赛的重要价值所在。
5: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5: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所以这届运动会，我反而觉得那些没有100米那么炸裂的项目，可能更值得产业界看。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5: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1: 赛场的比拼已经落幕，但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考才刚刚开启。无论是资本看重的青年人才力量，还是行业专家反复强调的全自主能力，真实场景落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金牌不是目标，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才是这场科技运动会留给行业最珍贵的启示。
3: 好，乡亲，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乡亲半天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6: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最近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来自大陆38家文博机构的300多件珍品汇聚一堂，一件件可爱的器物串联起中华民族向善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形与神，回望古人那些藏在器物里的文明与浪漫。
6: 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传承由我一起来听家谱连两岸孟子后人邹城寻根谒祖续文脉。
1: 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一部《东游记》的流传更是让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在今天的城市文化里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八仙传说广为流传，灶仙为何定格为八位？八包罗万象，八仙涵盖社会各界，贴近民生，更承载中华和合文化。传说由冲突归于平和，寄托着古人的美好期许。八仙为何最接地气？其中藏着怎样的和合智慧呢？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深度分享。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0: 侯国遗址国家
1: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
7: 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
6: 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面前。
7: 其实啊，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
6: 是的，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
7: 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涵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雕题纹面人头像。
6: 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
7: 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以及和它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8: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5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2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 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3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0: 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
9: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8: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10: 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8: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6: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2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
7: 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生息单元中，还有2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藏的亚丑钺。2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今年9月22号到27号，这2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
6: 2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 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
7: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月，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吧。
1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 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对于不少台湾青年来说，孟子只是课本当中的历史人物，但对孟子第73代孙女台湾青年孟庆儿而言，孟子却有着血脉相连的家族分量与文化使命。不久前，他跨越海峡来到山东邹城参加孟庙告庙仪式。这场特殊的仪式让书本记载的儒家文脉变成可以切身感知的现实。
6: 仪式现场，孟庆儿代表孟子后裔领诵孟母著文，连接起海峡两岸孟氏族人共同的先贤记忆。这次回乡，他带回一批珍藏在台湾的宗族档案，这些民间史料和大陆留存的家族记载相互参照，补齐了因为长期隔海分隔未能完整对应的孟氏谱系。孟庆儿的寻根之行也道出中华文脉该如何跨越山海走进当代青年的内心。孟庆儿自己也说，此行不只是完成个人的寻根心愿，更希望把自己的亲身感悟传递给岛内的年轻群体。
5: 从书本上的认知到实地亲身溯源，孟庆儿收获了哪些全新体悟？台湾保存的宗族档案如何佐证两岸一脉同源的家族根脉？这次寻根经历又能给台湾青年认识中华文化本源带来哪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听孟庆儿的寻根故事。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0: 哦，周易找到了，
11: 那可能在这里面
12: 小熊，
13: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10: 台北市仁爱路，
11: 通讯录里面有他。
14: 哦，真好，
11: 这很好。找到了，
13: 真的好感动。
15: 在这我爸爸一起，
16: 嗯，周易是第一届，
13: 第一届
16: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和有会议的章程。
13: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
16: 加
13: 孟氏宗亲会，
16: 那太棒了，
11: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
13: 真好，
11: 这很好。
7: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6: 他们的时期基本上

0: 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城市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2: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
3: 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4: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6: 小孙子好。
7: 你是哪一辈的？
5: 我是令字辈儿，76，孟令胜，给喊你老姑奶奶。
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8: 告庙仪式圆满结束，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孟氏谱系也终于对接完整。对孟庆儿来说，这场孟庙告祭不只是一次族人归聚的仪礼，长久以来孟子的思想、中华的历史文脉，在不少台湾年轻人的认知里仅仅来自课堂课本。当他亲身站在孟庙大殿诵读祝文，翻看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族谱，感受宗亲相见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热忱，书本里遥远的先贤智慧一下子变得真切可感。
9: 正是这份亲身踏足故土收获的感悟，让他心里生出一份期许，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只从文字当中了解传统文化，能够亲自走到大陆，实地寻访我们共有的文化根脉。为此，他正在筹备音乐、绘本、文创等一系列文化作品，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搭建起两岸心灵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0: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祝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 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文化，我是莹莹。
2: 我是大维。
1: 这个暑假，传统文化经典 IP 八仙随着影视剧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八仙渡海的发生地正是山东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代代流传，也让蓬莱成为一座自带神话气韵的城市。
2: 在中国版图上还有许多和蓬莱一样因为神话传说名扬千年的城市，一座城，一段传说，总能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质。当城市邂逅神话，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文化回响呢？蓬莱就有着八仙过海的飘渺仙气。如今提起蓬莱，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溯源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蓬莱的神话底蕴远比八仙故事更为深厚。
1: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是古人视野里陆地的尽头，面朝茫茫沧海，远眺无垠碧海，这里自古便是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蓬莱就已是世人心中的仙境象征。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至此，远眺海天相接之景，取传说中海上仙山的名号在此筑城，人间时有蓬莱之称，这个地名于是沿用至今。
2: 自汉武帝之后，无数追光寻梦之人驻足于此，寄情山海，祈愿顺遂。明代以后，东游记广为流传，让八仙携法宝渡海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 神话赋予蓬莱飘渺仙气，蓬莱则为神话落地提供了真实载体。为何偏偏是蓬莱成为千年不变的仙境符号？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神话气韵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蓬莱这座神话之城，聆听千古神话跨越时空的当代意蕴。
3: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4: 哎呀，碧海，蓬莱欢迎
3: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5: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6: 小王爷
5: 啊，
6: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5: 来来来，
3: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7: 和 蓬莱海市蜃楼。

0: 楼拍摄者吴鸿飞，
1: 孩子是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2: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京》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进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0: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子刚，
3: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2: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0: 登州旅剧团成员。

0: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着“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吼最近伫个社会顶头一个非常夯的现象，吼这是有朋友看到伫个江西吉安吼一个城市核心户外广告顶头，无看到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咧播的是钱学森、陈嘉先、关良平。都悠悠种种公分科学家的公益海报，包括讲伫个其他所在，有乡亲伫个山东的菏泽看到，有乡亲是伫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看到，阁有乡亲伫个安徽合肥看到，吼种种，吼这拢是新的一种宣传的方式啦。所以也有真侪网友看了以后，吼纷纷是点赞画贺，哈，伫个节目内底也会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讲详细情况是啥款的。各位带各位乡亲，带着一位伫湘西西安工作的台湾青年陈友征，来去了解伊定军乡村来做两岸食食文化融合发展，好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到各个城市的商圈内底来行行看看，听讲吼，现在去到城市核心的商圈去看户外这的广告牌看板的时阵吼，咱会当去看到吼一挂非常厉害的科学人物，吼，比如讲钱学森、陈嘉先、关良平、杜悠悠，吼，这拢是公分科学家，吼，公益海报是会当伫真侪所在商圈内底看到，吼，比如讲江西吉安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牌顶头就会当看到，佮比如讲有乡亲伫个山东一个菏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安徽的合肥种种相关，拢看到。好，所以有真侪网友看了以后，感讲吼，这才是咱应该去对的明星，吼，这才是应该伫个这个广告牌顶头、伫个看板顶头看到的，吼，这个明星。所以城市上界核心位的这个看板广告牌，应该来讲是黄金的。哦，这个广告所在，为什么现在开始报价的？哦，科学公分的海报，哦，这后面有啥款的考虑，佮体现出啥款的社会价值？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12: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

0: 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2: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1: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3: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1: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3: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1: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4: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1: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3: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那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1: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着“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哈，同款是到个城市中心来行行看看。现在听讲坐地铁可以当顺抓来找工作。这款足神奇的代志就发生伫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所在哈，这个创新的举措，和地铁站变作家门口的找工作的夜站，哈，这也和真侪朋友会当伫这所在找到工作，也是搭起一个高校里边的就业的桥梁。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2: 在地铁找工作很方便，现在我到人才市场去。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1: 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十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1: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1: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
0: 地铁站是城市通勤的动脉，在山东青岛地铁是创新社区的经济模式，让周边的便士、周边就可以享受到里边，这也让四国来游客在地铁空间里面去感受青岛这条城市非常独特的文化和这个生活的味道。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5: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7: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愿意放慢脚步看一看。
5: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0000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 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8: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0: 我们看了地铁以后，让我们来看一些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新的现象。有一些穿古装的 NPC 是走入到店里面跟游客面对面来活动，看演出现在变作跟演员是生作会，在黑白相融，有一间沉浸式消费的所在，把过路人变作来到这个所在消费体验的人啦。在这个国风文路消费街区内底，才来用一个又一个创新的方式、创新的场景，定在来去定义消费的一款可能性。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9: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0: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1: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0: 哇、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2: 太厉害了，
10: 多多的少。
11: 谢谢，
13: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9: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14: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9: 方琼琼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就是一宠宠物店，每天这家店门前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参加秘境盲盒的游戏。记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
15: 我们的一宠，
16: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13: 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16: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13: 这只吧。
16: 好，来看，这只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9: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绎加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条歌了，回到咱的节目当中，文化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刷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三百九位台湾青年，这位台湾青年是伫个陕西西安工作生活，叫做陈友京哈。这几年咱大陆真侪所在乡村是积极来吸引乡镇乡村的人才，来去利用好乡村的资源来发展乡村经济。台湾青年陈友京哈，甲伊的夫人齐英。是开一间创意的餐厅，是开伫个西安市的这个叫做利玉口村，哈，也是咧用乡菜本地食材来做文化餐饮，哈，来去探索乡村餐饮的新业态。但有经伊讲，哈，定居伫个山村内底，才会当和家己啊、甲当地村民来交流活动，来去探索伫个山内底才有诶一寡食材，来去开拓餐饮思维诶，哈，创新。啊，这种乡村的生活，家己是伫这当中体会到快乐。下面咱做回来去了解。
1: 位于秦岭北路的西安市利玉口村，曾是空心村。近年来，当地引入乡创客、数字游民，盘活乡村资源。来陕创业的台湾主厨陈佑征，结识在此深耕乡村运营的乡创客徐英，二人携手在山间杏林打造创意餐厅，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2: 主要是本身太爱吃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到餐饮，在餐厅打工，发现说可以吃到一些美食，还有顶级食材，所以算是餐饮的一个启蒙。然后陆续辗转去了许多城市，接了一些餐饮顾问案子，然后到去年，爱人阿英在有心山脊这边创业。
1: 穿过一段林荫小路，便来到陈佑征运营的餐厅，在此就餐能眺望远处关中平原。扎根山村之后，陈佑征开始走进秦岭山野，跟随本地村民寻访乡土食材，尝试把本地传统饮食思路与料理创意相结合。
2: 冬天的时候会跟村民进山，然后我们采一种类似葛根，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搅团的做法，可是出来是做成一个小茶点，然后也结合了当地的杏干还有杏酱，那我们是叫它杏子绝饼。
1: 南北不同的水土造就饮食口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来自台湾的陈佑征逐步适应北方饮食，融入村庄生活。
3: 我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陕西人，因为他可爱吃面，最直观的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是蒜不离手哈。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很疼爱他，走到街子上一会儿给他拿吃的，一会儿叫他去吃饭。
1: 村中村民淳朴热情，各地青年创客极具交融，闲暇时陈佑征也会走进创客空间，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
2: 这边创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村民，有很热心帮忙的村民，然后也有不少年轻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村里有什么活动大家参与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大陆这边创业的话，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创业，放空自己，然后用全新的心态，然后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美食文化。
1: 这间杏林旁的餐厅如今成为两人的创业实验室，依托秦岭本地食材探索融合料理，南北饮食与乡土风情在此相遇，酝酿出别具一格的山野滋味。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更节目。两花到三更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在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到家博物馆内底来行行看看。国家自然博物馆是咱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解释甲展示自然物含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有历史、科学甲艺术价值的吼，一个自然遗产。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伫个北京，有真侪到家北京耍过的朋友，可能有去参观，或者有去试过，有欲参观北京一个自然博物馆。为虾米拄只甲各位乡亲来讲有试过有用？吼，这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会当讲是北京上界歹去有用的博物馆之一，因为这个博物馆内底，逐天拢着爱接待几千位游客，吼。也会当看出游客对这个博物馆的爱。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伫个北京的中德线的南端的东边，哈，是瓦罐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有建筑面积23,000+平方公尺，哈，每一年接待观众达到180,000人次，是头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来开放。这个博物馆主要是做古生物、动物、植物甲人类学种种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甲科学普及工作。现时是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国家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总品超过43万件，珍稀的标本数量是伫个国内博物馆是排伫个头一位。比如讲，现在世界顶上界早出现的有这个胎盘的哺乳动物的，或者个中华侏罗兽化石，够比如讲博物馆转型乌毛岩石的褐翅近鸟龙化石，够为也保存完整的黄褐青尾化石种种，好够足侪这珍稀的，好各类级别的标本。今天好，咱就带着总台朱启林、石琼林做会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加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做伙来去了解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新奇的魅力。
1: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2: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1: 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宇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3: 哎，你好。
2: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

0: 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管理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1: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2: 对，
1: 这个是什么龙啊？
2: 这个叫景野马门溪龙，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你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景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1: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2: 对，
1: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2: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瞰下面。
3: 26米长。
2: 对，这叫陆丰龙。
1: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2: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第一个恐龙。
1: 什么年代发掘的？
2: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它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馆里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奈，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0: 在中央大厅的2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2: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要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1: 故事小盗龙。
2: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1: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2: 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是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0: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1: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2: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0: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2: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1: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2: 对，
1: 它这个手感，这个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2: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拿手
2: 看，就
1: 是
2: 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一个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

0: 钙、铁和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柄母鲸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1: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0: 8米多。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
2: 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紧接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3: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0: 没错，它直立型，直立的，所以就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2: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0: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在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1: 是这个中华侏罗兽，
0: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有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
4: 侏罗是什么？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5: 跟恐龙一个时代，
4: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6: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
4: 在咱国家自然博物馆内底，一件搁一件珍贵的展品，展示着神奇的自然世界，也让咱人类去思考人甲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一直秉持
2: 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宏观理念。在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坚持开拓创新进步，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了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 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1: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0: 这些标本呢是10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它这个转角铃哈，它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1: 是的，
0: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2: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1: 这个叫。
2: 海百合是种植物吗？
0: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1: 棘皮动物。
0: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啦、海葵啦这些东西。
1: 这能摸吗？
0: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1: 对。
0: 冠部，有腕部。
2: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的？
0: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2: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
0: 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1: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0: 对啊，恒温恒湿嘛，
1: 恒温恒湿。
0: 你看现在湿度48，温度18.4，
1: 哦，就是在20度左右。
0: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0: 对，说的很对呀、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印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 你看这边就是净鸟笼的味儿，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1: 这个叫什么？

0: 近鸟龙，
1: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
0: 哦，
1: 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着羽毛吧？
0: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1: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向什么呀？向鸟类在演化。
2: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0: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1: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接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怖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2: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1: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吐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买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2: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1: 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0: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1: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
0: 10倍啊！
1: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2: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0: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1: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死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0: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1: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3: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两花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啊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全面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面、统筹上上、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缜密筑牢全面医保框架，助力广大群众宽平就医辅导，医保服务有望更加的便民。节目当中，我带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今日节目里，台湾产业玉儿将会同我哋分享出书时节嘅故事词同茶事。我哋以下平面图示喺茶上、书上中拼命出书。我哋以下来关注先小档嘅厨房工资监管理条例，了解下摆条例小档嘅冲调嘅物嘅有哪啲冲台嘅变化。最尾行在天下，我哋谈谈总台记者喺山东太和博物馆触摸前人文明。想让你注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全面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去年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面、统筹上上、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缜密筑牢全面医保框架，助力广大群众宽平就医辅导，医保服务有望更加的便民。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8: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 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9: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6: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

0: 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15-5时期呢，将会探索提升现有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福利保障制度，服务重点人群，大老保障大限。我等继续来谈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神法，也可以做成人书意。处处是秋天的天意在解释，总体来讲的话，你任一个枯树都一年里出结出蜜生的。处处时节，草木呢出墙凋零，作物加速成熟，气候交替，人的心情呢可能会变得比较的敏感，身体需要接受力量，致力于舒缓。一段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时候你的调整身心状态，以应对初暑时节的自然气候和人间事物。接下来，台湾茶人邀你将同我们分享初暑时节的故事词和茶事。我们以下来是品茗吐食和茶香酥香中品蜜初暑。
10: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初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你有没有觉得念出处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处是停止，是退隐，那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了。抬头看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高了一截，不是云少了，是天空自己往后

后退了一步，把空间还给了你的眼睛。傍晚站在窗边，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喘一口气了。唐代诗人元稹在《处暑七月中》里写道：向来应寂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星。第一句向来应寂鸟，那秋天属金，金主肃杀。处暑时节，天地间的气开始往回收，往下降。古人观察到老鹰在这个时节大量捕猎，晨猎如迹，所以将鹰乃寂鸟定为处暑的物候。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在这个时节开始显现了。见觉白藏身，白藏是秋天的古雅之称，古人将四季对应五行五色，春为清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阴。秋属金，金色白，藏呢是收敛，是贮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不只是农作物的收藏，更是生命节奏的转折。元稹用了一个见字，他不是突然发现秋天深了，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觉察到的。走到户外，让自己跟天地同步，可以觉察到那一丝丝的不同。从鹰寂鸟的肃杀之气，到白藏渐深的收敛之势，再到风吹叶落的空寂之深，最后是天高不见星的辽阔之境。元稹写的不是风景，是天地之气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从外面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鹰在捕猎，秋意在加深，落叶在风中作响，一步一步走到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走到最后，天高了，心也跟着空了，不是空无一物的空，是被天地的辽阔清洗过之后，那份清澈的不着急的空，感受到暑气退去之后，身体舒展，心也跟着舒展开来的感觉了吗？如果说元稹带着我们从天地之间走过，最后停在一片高远的辽阔里，那南宋诗人苏炯就是把我们从那一片辽阔的天空轻轻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长江二首》写道：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天高不见心是天地给的空间，心凉值万金是身体给的回应。为什么心凉值万金？什么样的凉会比黄金还值钱？是你刚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无处可逃的暑热，忽然之间一阵凉风吹来。人如果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是体会不到凉的珍贵的。正因为你热过、熬过、受不了过，那一丝凉才比什么都值钱。这两句诗表面写风，深层是在写人生。没有暑热就没有心凉，没有经历过煎熬就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那这一阵凉风一来，它的价值不需要去评估，直接打在你的身上，是身体最诚实的感动。处暑就是这样，天地一换气，你马上就知道了。不需要谁来告诉你秋天来了，你的皮肤、你的毛孔、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告诉你。所以苏炯这两句和元稹的天高不见心放在一起，一个写天，一个写身，一个是看，一个是感。天地的节奏和生命的感受是同一件事。如果说苏炯笔下的心凉是处暑时节来自天上的第一份馈赠，那么在台湾，这份凉还以另一种形式被珍藏在了高高的山上，那就是台湾著名的高冷茶区梨山。梨山茶区海拔在1800公尺到2200公尺之间，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极大，茶树生长得非常缓慢。做茶的人常说，高冷茶区的茶是吃着云雾长大的，云雾一层一层地盖上去，又一层一层地散开，茶树就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养分。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梨山茶，我想是清冽高远，冷韵出尘。清是茶汤的底色，
泡开来金黄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干净的像高山初融的雪水。裂是入口的瞬间，一股冷冽的矿石韵直透喉间，那不是冰凉，是山林深处才有的沁凉。高呢，是它的出身，海拔决定了骨架，昼夜温差淬炼出了风骨，让它在台湾高山茶中自成一座孤峰。远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花香还在口腔里萦绕不去，像远山的钟声，听不见了，却还在心里面回荡。而冷韵出尘，是离山茶最独特的气息，它不是香，不是甜，是一种高山茶特有的冷韵，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针叶林，空气里带着林木的幽香，深吸一口，整个人像被洗过一遍。出尘是说这一杯茶不沾人间烟火气，它不跟你讲世俗的冷暖，只跟你讲山有多高，云有多深，品饮时您会觉得清朗。他把整个高山的冷寂和清澈都收在了一盏茶汤里。暑气在退，秋意在涨，这时候人最容易浮躁，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觉得凉，一会儿留恋夏天的热烈，一会儿又期待秋天的清爽。季节转换的时候，心也跟着摇摆不定，而离山茶这份清冽与出尘恰好能接住这份摇摆，让你在一杯茶里找回高山之上的澄澈与安稳。元稹看见天高云淡，知道暑气退了，苏炯感到心凉万斤，知道秋天值得了。台湾的茶农在处暑里忙着采制秋茶，用一杯清扬的花香迎接秋天的到来。诗人、茶农说的同一件事，天地在转换，人不必着急，暑气退了就让它退了，秋风来了就欢迎它，该告别的时候好好告别，该迎接的时候好好迎接，这就是顺时而生，不是消极的等待，是主动的与天地同步。

0: 油塞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毅。新首档的厨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去年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厨房公积金的体系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厨房支付自住厨房物业费，也得可以提起厨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具体工商户也得领发出了年日可以自然交存厨房公积金。厨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一九九九年实行以来，对于加强厨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存人合法权益，促进上上厨房建设，提高上镇居民基础水平，也得发挥重要的作用。一道朋友关心，一排小档的冲调是乜嘅？迎来嘅乃系冲态嘅变化。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4: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3: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5: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3: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4: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3: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5: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4: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3: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5: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像专家所讲的，近期全国多家省市密切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多地介绍公积金先用房拓宽其的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住房公积金服务城乡居民住房问题的效能。而在这次基地有哪的，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6: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3: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7: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3: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8: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3: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9: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0: 以前手续非常繁琐，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3: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商贷，这是不少居民的常规操作。今年6月，河南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提取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便捷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极大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河南信阳市民冷先生就刚刚体验过这项服务，深感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10: 以前异地还贷更是需要来回跑腿，费时又费力，现在只需要手机刷脸，系统自动核对信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几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
3: 除了用途更广，提取更便捷，各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也在大幅拓展。在浙江湖州，当地规定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均可自愿缴存。来自山东的外卖小哥陈诚说，他现在已经缴费1年多，在湖州也已有了安家的打算。
11: 以前觉得公积金呢，就是说那种事业单位啊，那种员工的专属，那跟我们外卖小哥是没啥关系。现在好嘞，那政策放开了，那我们也能像单位啊、员工一样，贷到低息的贷款，买个房子，压力也小了不少。
3: 在江西上饶，包含陈诚这样的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
12: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嘅优美神法，我嘅组成嘅属意。台服系中国百姓穿着风嘅上下，台服看似了朴实，却系有得一高嘅营养价值，系植物蛋白嘅优质来源，还烹饪上具有得无限嘅可能。今日你阿丹对台服可以讲你系习以为常，觉得今年系一只相当日常嘅食材。但你如果从历史嘅角度来看，台服你堪称系中国饮食史上嘅伟大发明之一，唔但满足嘅大家嘅饮食需要，还承载着沧海嘅文化底蕴。细细嘅一块台服，到底有点用样嘅神似。今年马吉斯系本发明出来嘅，阿丹来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奎嘅讲解。
2: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作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来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雉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

0: 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物，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墓，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墓，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1: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2: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3: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2: 没错。
4: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5: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前。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4: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山东太和博物馆可以叫住五人真实陈列并对外开放，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上好率九个博物馆之一。经过三十多年来，依托学校考古专业和田野发掘中积累的丰富藏品，逐步发展成为以考古文博为特色，是展览、教学、收藏、保护同研究于一体的上好性的九个博物馆。我们来谈报头，在山东太和博物馆触摸前沿文明。
6: 我们这边所参观的第三个展厅呢，是来自济南长清的先人太遗址，它是两周时期东方的一个小国失国的贵族墓葬，这里面呢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我们在左边这个最大的一个展柜中所能看到的非常恢宏的这个青铜鼎和编钟，包括最上面的簋呢，便是两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周朝的一个礼制。
7: 在位于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的博物馆里，学生正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介绍，济南馆区于2011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

0: 藏文物全部由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历届师生亲手发掘出土。
1: 我们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呢，发端于早期的叫文物陈列馆，当时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是1972年考古专业创办之后，几乎每2年我们都有一次学生实习嘛，就要到田野里边去调查发掘，啊，出土了很多的文物，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就是现任才一直发掘成功，就是这个青铜器这批东西，一下子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馆藏。
0: 济南馆区的展陈以海带地区史前文化为核心，系统呈现了后里、北新、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之光"，我们看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灰色陶片，刻字笔画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排列规则。方辉表示，这些文字已经具备一定章法，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实证。
1: 这是1991年啊，我们1988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邹平丁公遗址实习的时候发现的。陶片很小，就像一个掌心那么大，但是它却刻有11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它比我们已经知道的商代甲骨文早700-800年的，距今4100年左右，所以它是当年的是十大发现首位。
0: 2016年，山东大学博物馆青岛校区馆舍落成，馆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从此开启了济南、青岛两地办馆协同发展的新历程。2020年，山东大学博物馆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首批入选国家一级馆的高校博物馆之一。如今，山东大学博物馆两个馆区共有馆藏品4.06万件套。涵盖青铜、玉石、甲骨、陶瓷、金银、砖瓦、钱币、书画、生命科学与医学标本等诸多种类。除了展厅与报告厅外，还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完备装备，为深入解读千年文明提供学术支撑。方辉介绍。
1: 虽然是高校的博物馆哈，它有深厚的学术的支撑，所以会从这个遗址啊，会从文物里边获得非常准确的啊科学的信息，以实证我们的100万年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就是1万年以来这个文明的因素开始萌发，到文明的形成，到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0: 目前，山东大学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它不仅是学校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更成为广大师生与公众传承中华文脉、汲取文化力量的重要课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学生韩磊。
2: 那通过博物馆珍藏的这些彩陶啊、玉器，以及我们各类的青铜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何以中国，何以文明，也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建立起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层的认知与情感上的认同。其实它也已经内化为了我们全体山大学子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气，也激励着我们要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任，共同为中华文明的绵延更续、挺膺担当。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呢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最近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来自大陆38家文博机构的300多件珍品汇聚一堂，一件件可爱的器物串联起中华民族向善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形与神，回望古人那些藏在器物里的文明与浪漫。
4: 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传承由我一起来听家谱连两岸孟子后人邹城寻根谒祖续文脉。
3: 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一部《东游记》的流传更是让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在今天的城市文化里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八仙传说广为流传，灶仙为何定格为八位？八包罗万象，八仙涵盖社会各界，贴近民生，更承载中华和合文化。传说由冲突归于平和，寄托着古人的美好期许。八仙为何最接地气？其中藏着怎样的和合智慧呢？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深度分享。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
4: 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 中国人从古至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
3: 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四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面前。
4: 其实啊，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
3: 是的，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

0: 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五个单元。
1: 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效益，涵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雕题纹面人头像。
0: 这件桃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
1: 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以及和它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2: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

0: 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3: 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四五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4: 七千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
5: 在微小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今年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
4: 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
5: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吧。
6: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 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对于不少台湾青年来说，孟子只是课本当中的历史人物，但对孟子第73代孙女台湾青年孟庆儿而言，孟子却有着血脉相连的家族分量与文化使命。不久前，他跨越海峡来到山东邹城参加孟庙告庙仪式。这场特殊的仪式让书本记载的儒家文脉变成可以切身感知的现实。
6: 仪式现场，孟庆儿代表孟子后裔领诵孟母著文，连接起海峡两岸孟氏族人共同的先贤记忆。这次回乡，他带回一批珍藏在台湾的宗族档案，这些民间史料和大陆留存的家族记载相互参照，补齐了因为长期隔海分隔未能完整对应的孟氏谱系。孟庆儿的寻根之行也道出中华文脉该如何跨越山海走进当代青年的内心。孟庆儿自己也说，此行不只是完成个人的寻根心愿，更希望把自己的亲身感悟传递给岛内的年轻群体。
5: 从书本上的认知到实地亲身溯源，孟庆儿收获了哪些全新体悟？台湾保存的宗族档案如何佐证两岸一脉同源的家族根脉？这次寻根经历又能给台湾青年认识中华文化本源带来哪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听孟庆儿的寻根故事。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0: 哦，周易找到了，
11: 真的，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
10: 还有小熊，
12: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10: 台北市仁爱路、
13: 通讯录里面有他。
14: 哦，真好，
13: 这很好。找到了，
14: 真的好感动。
15: 在这我爸爸一起，
16: 你说周易第一届，
12: 第一届，
16: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14: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太的爷爷也有参
16: 加
14: 孟氏宗亲会，
13: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7: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6: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7: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了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5: 教民与时，世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7: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7: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4: 小孙子好。
9: 是哪一辈的？
17: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的老姑奶奶。
7: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5: 告庙仪式圆满结束，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孟氏谱系也终于对接完整。对孟庆儿来说，这场孟庙告祭不只是一次族人归聚的仪礼，长久以来孟子的思想、中华的历史文脉，在不少台湾年轻人的认知里仅仅来自课堂课本。当他亲身站在孟庙大殿诵读祝文，翻看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族谱，感受宗亲相见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热忱，书本里遥远的先贤智慧一下子变得真切可感。
6: 正是这份亲身踏足故土收获的感悟，让他心里生出一份期许，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只从文字当中了解传统文化，能够亲自走到大陆，实地寻访我们共有的文化根脉。为此，他正在筹备音乐、绘本、文创等一系列文化作品，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搭建起两岸心灵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8: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祝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 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文化，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
2: 这个暑假，传统文化经典 IP 八仙随着影视剧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八仙渡海的发生地正是山东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代代流传，也让蓬莱成为一座自带神话气韵的城市。
3: 在中国版图上还有许多和蓬莱一样因为神话传说名扬千年的城市，一座城，一段传说，总能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质。当城市邂逅神话，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文化回响呢？蓬莱就有着八仙过海的飘渺仙气。如今提起蓬莱，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溯源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蓬莱的神话底蕴远比八

0: 法宝渡海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 神话赋予蓬莱飘渺仙气，蓬莱则为神话落地提供了真实载体。为何偏偏是蓬莱成为千年不变的仙境符号？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神话气韵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蓬莱这座神话之城，聆听千古神话跨越时空的当代意蕴。
2: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3: 哎呀，碧海蓬莱欢迎
2: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4: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5: 我是你啊！
6: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4: 来来来，
2: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7: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8: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2: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进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7: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子刚：
9: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 府学

0: 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1: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2: 登州旅剧团成员。

0: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方。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在合肥举行，
8: 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

0: 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来自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
2: 台湾嘉宾罗庆生表示，近年来大陆优质文化产品受到两岸民众的共同认同，民间自发的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比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引发台湾观影热潮，这些都是两岸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
2: 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当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4: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中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上台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这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寻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 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6: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7: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通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9: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呢，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来命名的村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10: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带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带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1: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总得前村老小扛。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10: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凉帽村，旧时也称凉帽山、凉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凉帽走南洋，一顶凉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凉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凉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凉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凉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凉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凉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凉帽， 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檐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凉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凉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凉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凉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凉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11: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10: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4大环节、33道的工序。

0: 广东省籍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两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两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0: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灭青、灭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灭青灭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灭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 竹篾破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挤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2: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面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2: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挤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件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帽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两遍，最少要大概10几天15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0: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1: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这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全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呀、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2: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1: 对对对，没错。
2: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1: 对对对对。
0: 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甘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甘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

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 生动粤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12集，神秘的宗主。拍卖场的服务员将唐三和小五带到白色区域，示意二人可以自由选择。不知道是因为唐三和小五看上去年纪太小，还是他们的贵宾资格太低，服务员并不热情，只是很职业性地将他们带到座位，甚至连之前接待少女那样的职业性微笑都没有。唐三倒是无所谓，小五可是有些不满。
11: 哼，狗眼看人低。
2: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如此，倒不是针对你们。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唐三和小五扭头看时，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正微笑着向他们两个点头示意。奇怪的是，这个人并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服务人员过来询问他。小五忍不住问道，
11: 都是如此，为什么？
2: 中年人微笑着说，这些服务员本身就都属于拍卖场，他们都是很小就被拍卖场买下的平民女子，从小进行培训。他们不但是这里的服务人员，同时也是拍卖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他们是可以被买卖的。听到这些，唐三有些惊讶，那岂不是变成奴隶了？可是两大帝国不是都禁止奴隶买卖的吗？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有很多无奈，这里是天斗拍卖场，就没有这里不敢卖的东西。那些少女之所以表情淡漠，是因为她们早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心，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服从而已。 他们外貌虽美，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我送给他们的只有可悲二字。
1: 听了中年人的话，小五脸上的神色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他很是厌恶那些美貌的服务员，那么现在他心中对他们是充满了同情。
11: 他们多少钱一个？

0: 中年人似乎看穿了小五心中的想法。
1: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他们自由吗？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而已。
2: 为什么？
1: 这些服务员除了侍候人以外并没有任何求生技能，你给他们自由，他们的命运甚至会更加凄惨。他们没有灵魂，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更何况他们每一个的价格都高达10万金魂币，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花钱买的。
0: 中年人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容易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亲切。此时拍卖中心的竞拍者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只做了大约1/5。拍卖台上正在进行一件类似于腰带的魂导器拍卖，价格已经加到了4万金魂币。在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专门的叫价按钮，上面有100、1000、10000四个不同的按钮，代表每次追加的价格。中年人似乎对唐三和小五很感兴趣，转变了话题。
1: 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2: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是来卖东西的。
1: 哦，卖东西啊，看不出来你们小小年纪就会拍卖了。
2: 谁规定年纪小就不能参加拍卖了？说不定以后等我们有了钱还买个魂骨玩玩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年纪小？难道你有透视眼不成？
1: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小五和唐三的身材虽然和成年人相比还差一些，但也没差多少。中年人赞道：好，有志气，难怪小小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实力。虽然你们戴着面具，但身上的志气和眼睛是无法隐瞒自己的年纪的，明眼人自然能看得出来。听了这句话，唐三不禁心中一凛，难道这个人能够看出自己和小五的实力吗？可同时唐三从这个人身上倒也感觉不到一丝威胁。此时礼台上那件魂导器已经以43000金魂币的价格交易成功，礼台上的主持人拿着扩音器一脸微笑地向竞拍者说道：
3: 下面我们将进行拍卖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请有意者注意，尤其是男性贵宾。
1: 说着他向台下示意，由3名身材强壮的大汉推上了一个推车，那推车用红布蒙着，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从外观形态来看像是一个方形的大箱子。唐三、小五甚至是那中年人的目光都被这新出来的拍品所吸引，停止了交谈。主持人有些神秘地说道：
3: 大家能否猜到这是什么呢？这样吧，我先给各位贵宾透露一下底价。这件拍品的起拍价格是10万金魂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金魂币，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
0: 作为拍卖场的主持人，调动气氛和竞拍者的热情显然是必修课，他很成功地吸引了竞拍者的注意力。
3: 下面就请各位贵宾看仔细了。
0: 说着他拉住红布猛地将其扯下，红光闪过之后露出的并不是什么箱子，而是一个巨大的铁笼。铁笼内蜷缩着一名少女，少女蜷缩着身体，相貌有些看不清，但身材是近乎完美的，白皙的肌肤宛如晶莹的玉石，一头浅绿色的短发别有风情。
3: 或许贵宾们在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居然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底价呢？与我们拍卖场多年训练的美女们一个价格。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特殊。
0: 说着不知道主持人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根棍子，探入铁笼之内，轻轻地挑起少女耳边的浅绿色短发，露出了她的耳朵。 并不是属于人类的耳朵，而是类似于猫科动物尖尖的小耳朵。在棍子的轻触之下，耳朵微微泛红。
3: 没错，贵宾们并没有看错，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在武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她的双眼一蓝一绿，别具风情，甚至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0: 说着，主持人用棍子敲打了一下少女的臀部，少女吃痛之下身形扭动，露出了之前藏在后面的一条白色猫尾。
3: 可以说她在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0: 主持人脸上流露出了暧昧的表情，手中的棍子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圆弧。
3: 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
0: 小五忍不住就要跳起来，
2: 这群混蛋竟然敢把人当宠物卖。
1: 唐三一把拉住小五，示意他冷静，但唐三的内心世界也早已波涛汹涌。他也不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但如此直接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在这座拍卖场中，似乎所有人性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利益和欲望。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气息，靠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和小五所能改变的。就算他们真的有能力救下这一个猫女，以后或许还会有什么豹女、虎女，难道他们每次都能及时赶来吗？老师说，拍卖场是充满机会和肮脏的地方，看来真的没有说错。小五的手一直被唐三握着，才没有爆发出来。他发现唐三握住自己的手抓得很紧，显然他的内心也并不平静。看着眼中光芒闪烁的唐三，小五也就渐渐冷静下来，低着头不再朝台上看去。说起来这实在是个巧合，正好赶上唐三和小五进来之后，拍卖场开始卖活人，这无疑给唐三和小五留下了极其深刻又极其不良的印象。正在这时，唐三无意中发现身边的中年人在竞价10000的按钮上按动了一下，虽然是初次来到这儿，但他也知道这是加价10000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中年人至少要出110000金魂币去购买那名猫女。唐三原本对这中年人的好印象顿时发生了改变，没想到身边这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儒雅中年人竟然是一肚子坏水啊。中年人的目光始终落在礼台上，却恰好在唐三心中产生疑虑的时候开口了。拯救失去了灵魂的人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猫女还有灵魂，又是武魂变异所导致的，遇到了又怎能不救呢？
0: 听了他的话，唐三微微一愣，对着中年人的警惕更增几分。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中的想法呢？难道他会传说中的读心术不成？
1: 不用疑惑，小伙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了。毕竟我比你吃饭的年头多一些，这应该算是社会经验吧。
0: 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手再次按下了加价按钮。此时竞拍的价格已经增加到了160000金魂币，而且看样子依旧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主持人说，
3: 17万，有位红色贵宾出价到17万金魂币，还有没有再加价的？18万。好，有位白色贵宾出价到18万。
0: 他已经不止一次惊呼了，白色代表着最低等的竞拍者，可自从这场竞拍开始之后，却始终有个白色的竞拍者参与竞拍。更奇怪的是，他的账户始终没有出现透支的迹象，这就说明

0: 那位没戴面具的中年人不但没有躲闪对方的目光，反而缓缓站起身，面带微笑地朝着血腥亲王点了点头。与血腥亲王一同往后看的人绝对不在少数，看到站起来的中年人，不只是血腥亲王一脸愕然，霸王之气尽去，同时在他身边也响起了一片惊呼声，就连台上那位主持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僵硬了。
1: 拍卖场有拍卖场的规矩，可以继续了吗？
0: 中年人的声音并不大，温和却不失儒雅，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唐三因为就坐在他的身边，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股毫无威胁、感觉上极为柔和的魂力，他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似乎曾经在什么地方感受过似的。主持人一脸阿谀之色，连声答应：“
2: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18万金魂币第二次，18万金魂币第三次，成交。这位猫女就属于白色贵宾区这位神奇的贵宾所有。”
0: 从中年人站起来之后，就再没有人加价了。当中年人站起身，毫不畏惧地与血腥亲王对峙的时候，唐三就知道他说的话并不是谎言，否则没戴面具的他买回个奴隶还需要招摇吗？更何况还为此得罪一位帝国亲王呢？这儒雅中年人看上去绝对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做蠢事。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有一颗善良的心。
3: 大叔，谢谢你。
0: 小五要比唐三直接得多，心情大好之下立刻脱口而出。中年人微笑着摇摇头，指了指拍卖台，示意他们看下去。巨大的铁笼被推了下去，很快一名老者匆匆跑上台，与主持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主持人连连点头。中年人淡然一笑，自言自语道：
1: 这些家伙又要拿低价品来糊弄我了，每次我来都是这样，这又何必呢？我又不是不给钱。
0: 唐三认真地说：
4: 恐怕他们是怕您破坏了好事吧，您加过价钱之后就没有人再加了，有您在，他们的好东西都卖不出好价钱，对于拍卖场来说自然是损失。
0: 中年人微微一笑，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1: 那么我也该走了，此行不虚，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儿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位猫女。
3: 好啊。
0: 小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要真正看到这中年人如何处理那位猫女才能够放心。中年人说：
1: 那我们就再看最后一件拍品吧，看完直接就走，岂不是让他们的安排白费了吗？
0: 很快又一件拍卖品被推了上来，这次只不过是一辆小推车而已，推车上的东西也并没有用红布盖着。看到这件东西，唐三不禁有点哭笑不得，小五却忍不住说：
3: 哥，这不是我们的含沙射影吗？
1: 没错，被推上礼台的正是不久前唐三刚刚拿去鉴定被标注了一个拍卖场底价的暗器含沙射影。当然这个所谓的底价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含沙射影，好名字。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唐三想从他眼中看出些什么，但看到的只有意味深长的目光。台上主持人正在做着介绍：
5: 下面这件拍卖品被本场的拍卖师誉为最精巧的武器，各位贵宾不要看它的体积小，它的威力可十分惊人。
1: 说着主持人将含沙射影从托盘上拿起来。
5: 我们的鉴定师也不知道这件武器是如何制造的，但是一旦使用，它就可以瞬间发射出36根钢针，这些钢针在15米范围内能够贯穿1厘米厚的钢板呢， 并且淬有麻痹性毒素，

0: 在发射钢针的同时，还会有一棚迷雾掩饰，是不可多得的护身武器，一共可以发射三次。如果使用得当，在战斗时很容易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
1: 什么？唐三身边的中年人的脸色变了变。这些家伙倒真是选了一件我喜欢的东西。小兄弟，这件武器原本是属于你的吗？小五之前已经说了出来了，唐三自然不会再去掩饰，点点头。中年人想了想，直接按下了拍卖按钮，他按的是10000金魂币的位置。
2: 喂喂喂，大叔，你是不是按错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吧。
1: 小五一直注意着中年人，见他按下10000金魂币的按钮，忍不住提醒了他一下。中年人微微一笑，总不能让你们吃亏了，我加价之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争了。果然正如中年人所说，当台上的主持人说到一位白色贵宾出价10000金魂币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来竞争，顺利成交了。两位小朋友，我们走吧，我还真有些期待今天得到的牌品呢。中年人站起身，顺着通道向外走去。礼台上的主持人看他要离去，神色明显放松下来了。
3: 唐三二人跟随中年人一起走出拍卖中心，刚一出门，立刻就有一名服务员迎上来。和之前唐三、小五见过的服务员不同，这位服务员的衣着并不暴露，而且身上的长裙是银色的，相貌也更加漂亮。虽然不能说是绝色，但也是相当不错了。贵宾，请跟我来。银裙少女极为恭敬地向中年人行礼之后，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中年人抬抬手，示意他在前面带路。唐三和小五跟在中年人身后，三人在银裙少女的带领之下，走进了拍卖中心旁边的一间房间内。房间很空旷，但布置得十分典雅。舒适的白色真皮沙发，圆形茶几上放着4种精致的水果。银裙少女说，三位请先休息一下，拍品马上就送过来。小五毫不客气地跳到沙发旁，探手就抓起一枚水果咬了一口。
2: 很甜，味道不错，哥，你要不要吃？
3: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随手将面具摘了下来。小五见唐三摘下面具，自然也不再掩饰，把面具扔到一旁，认真地吃起水果来。中年人在沙发上坐下，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一会儿的功夫，在几名大汉的推动下，一个巨大的铁笼被送了进来。铁笼内不但有那猫女，还有另外几名少女，无不是极品，各具特色。当然了，送来的也还有那不起眼的含沙射影。中年人拿过含沙射影，递出一张红色的卡片。
1: 请帮我结账，并把这几位姑娘送到我的地方去。
3: 是。之前的银裙少女接过卡片，立刻让人推着铁笼出去了。中年人这才转向唐三，微笑着说，
1: 小朋友，这件武器既然是你们的，能不能教教我如何使用？
3: 唐三点点头，
1: 当然可以。
3: 在他简单的介绍之下，中年人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方法，更是直接将它佩戴在胸前。中年人似乎对含沙射影十分满意，微笑着说，
1: 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缠》以爱恨纠缠为核心意象，那英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出宿命爱恋里难分难解的拉扯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春》。

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影歌》致敬了多首粤语金曲。《影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是个人最拿手、最爱唱的歌曲，现在也会被理解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金曲。那所以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被这首歌狠狠共情。下一支要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肺活量》。

微观宇宙这首歌始于萨顶顶对海浪与思考的诗意联想，以思维如海面，念头生涟漪为核心灵感，以声音为舟，带领听众突破思维边界，坠入声音构筑的梦境。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引入了边界的主题。余文文创作并演唱的《边界》，以消融边界为内核，围绕向内求索与自我灵魂深度对话展开。我们一起来听。

不用去找安静的环境，只要按下播放键，刘宇宁的嗓音一出，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岛。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用应付那么多人的情绪，这三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秘密的角落。刘宇宁就是那个守在岛边轻轻对你说进来坐会儿的人。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来我的岛》。那继续送出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0: 祖儿的《等等等等》将等待的主题演绎得俏皮又洒脱，轻快的旋律配上容祖儿标志性的潇洒唱腔，把等待从一个被动的姿势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蓄力。人与人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河面，相逢有限，别离常态，我们终要接受。有些人也许只能遥遥相望，无法抵达。继续要听到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整首歌的内核就是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重复着

风雨皆路过，初心不曾落。再珍重这首歌，黄景瑜用沉稳醇厚的声线演绎时代浪潮下的取舍离别与彼此守望，歌声既有直面困境的坦荡，又带着温柔绵长的慰藉，描摹出平凡人坚守理想的模样。下一首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姚十三的新专辑叫做《无效人生》，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去表达什么，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慢慢的梳理出来，交给时间，也交给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看看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宇宙很大，可以装下万物，但我的宇宙很小，只能容得下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一首《你的宇宙》。那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和宇宙有关的歌，我们来听到王安宇演唱的《宇宙之外》。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许生命与爱的意义也可以重塑宇宙。那继续听到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哪怕在此岸走散，想念的引力依然可以让我们和宇宙温柔关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源的这首《宇宙超级无敌大》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用音乐搭建了一个狂欢宇宙。歌词中热血号角，把梦做到最大，就像是精神燃料一般，激发我们追梦的勇气。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郑润泽演唱的《宇宙信号》。

太过难得让我眷顾一下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雨的呢，就叫你 small pumpkin fire， 无力的事情太多又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月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再回头看一看，在房间里面待一待，在后花大板摔一摔，如果看起来了有了瑕疵，或许自己搞的所以更能接受。

群星闪耀从来不是触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暗夜里开辟的一条前路，未来的远方永远有万丈霞光。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蓝心雨演唱的《漫步宇宙》。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Check.

有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点明了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我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和植物和星辰没什么两样。宇宙知道每个人都看似孤独又彼此相连。那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许嵩，一首平静中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张力的《宇宙之大》。

与其互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这是苏打绿一首非常带感的小宇宙，也把我们的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听到牛奶咖啡的一首《燃烧吧小宇宙》，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家当阿位嘎姨，
6: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背出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乌卡，
5: 牙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

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架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架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老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咱厝上架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咱要到贵州的杏林来去看这地的这种这部的民俗活动。现在啊，这个民俗活动越来越受欢迎。那贵州再加上现在有这个纯真的舞蹈表演电影，也是吸引了很多人来吃看舞看表演。可以看到乌兰的这个乡村旅游，现在用这种清凉旅游作为概念来推动生态旅游，来大力来推动因当地的文旅发展。再有一回事在节目当中会来开讲。咱厝人今天来说到两位已经让人尊重的人，有一位在三十多天的时间叫三个人，一个摄影师是河南的一对伯仔仔，然后他们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这样一个称号。那文化卫生今天要说到上海这地，已经在失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绣工赤绣的一种功夫，现在呢是得到很好的一个传承。再有一回事节目当中来开讲。那故乡这本书今天文化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吃海记的文章。那好，刷下去先来听歌，等下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接下去进入到文化资讯，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贵州的杏林，哈、哦，来吃嘞吃这个薏仁粥，哈、哦，看这个乡村舞蹈，哈、哦，再来感受当地的这个布料，哈、哦，织布。是即卖真时行一件代志，也吸引愈来愈侪人来到即个乡村当中，吼，来到即个大山当中来感受遮个当地个龙井文化甲民族歌舞。来听记者个报道。
1: 活动当天，龙井布衣寨炊烟袅袅，薏仁飘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等待着品尝今天的第一碗杏仁薏仁粥。这一碗粥，既是新人人待客的诚意，也是今天整场活动的温暖开场。慢火熬制数小时而成的薏仁粥，浓稠绵密，香气扑鼻。布衣姑娘们身着盛装，和游客们共享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薏仁粥。河坝村村民张云芬：
2: 我们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了，为了煮了这个薏仁粥来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参加我们这个龙井布衣厂的七巧直播间，希望他们尝到我们新人的薏仁粥的味道，感受我们布衣厂的热情。
1: 随后，趣味竞赛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织女牵线考验巧手灵心，时来运转推石磨，重温农耕技艺。平步青云过独木桥，尽显勇气智慧。现场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新人是文联文创中心主任岑爱丽：
3: 推磨牵线过独木桥，这些比赛都源自民间，源自我们熟悉的农耕习俗，大家从小就熟悉，趣味性很浓，玩起来又没有门槛，特别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 游客高永明：
4: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大山的这个龙井推磨比赛，一分钟推了85转，参加他们的活动挺高兴的。
1: 继第一天薏仁米粥迎客后，第二天2026年布衣乞巧织布民俗活动暨贵州村务展演迎来高潮。上午，龙井寨寨门前人头攒动，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摆下香甜的蓝门酒，以隆重的迎宾仪式迎接八方来客。在铜鼓声声中，乞巧队伍从龙井口集合出发，经田坝绕行一圈。在舞台区域，村民们展示了纺花、刺绣、打鞋垫、纳鞋底等传统纺织技艺。在村务展演中，乞巧欢歌、苗族板凳舞、布依族八音作唱等节目轮番上阵，各族群众踏着欢快的节拍尽情舞动，裙摆飞扬，掌声雷动。在乡愁记忆场景中，石磨、篱笆、斗笠、蓑衣等传统农耕用具与精美绣品相映成趣，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游客刘晶晶：
5: 今天来到龙井，体验了传统的农耕文化，敲铜鼓和织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特别打动人，还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歌舞表演，感觉特别有意思。
1: 两天的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体验时间，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少村民支起摊位，售卖民族服饰、手工艺品、薏仁米系列产品及本地特色小吃，生意十分红火。河坝村村民、活动策划人于永燕：
6: 今年我们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演员也多了，然后方队也增多了，还有很多游客也增多了，然后他们可以亲自然后体验到我们的农耕还有织布的这些织布的这些技艺，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因为今天有这么多游客，还有这么多演员，还有方队，然后能自己然后组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村民然后我们是全在参与嘛。
1: 上海游客吴怡令：
7: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热闹，很新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八音作唱这种也很好听，就是感觉很难忘，是一种新的体验。
1: 据了解，贵州省兴仁市是有名的薏仁米之乡，拥有近2000年种植历史，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薏仁米集散地。近年来，兴仁市依托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宽阔大道。

0: 赶快继续来讲这个文化资讯哈，最近伫个乌兰真侪所在拢愈来愈热哈，那真侪市民游客咧，都真爱到这个郊区去避暑哈。那即卖咧伫个和乌兰的这个怀化，当地咧依托家己的这个生态资源，吼，打造各种这种避暑的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也是提供了新的思路。来听报道。
1: 走进怀化市辰溪县龙泉岩乡
2: 松林溪谷，
1: 原生态的山泉水清澈见底，体感凉爽宜人。结合溪流特点，当地因地制宜平整浅滩，划分出儿童安全戏水区，并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与环境保洁工作。通过设置安全标志和现场劝导，引导游客文明游玩，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说，
3: 我从网上刷到这里，今天来玩了，确实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这里玩。
1: 同样凭借清凉山水圈粉的，还有辰溪县市溪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整洁通畅的柏油路串联起彩绘民居、乡村咖啡屋、怀清驿站等新潮业态点缀其间。这里既有沅江山水的自然凉意，又有精致村落的休闲氛围，成为亲子避暑、短途度假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刘爱明：
4: 变化真的很大，已经来了第四次了。小孩子可以在那看看书啊，大人们可以在那聊聊天呀，那很舒服的。
1: 辰溪县市溪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5: 我们曾通过布局特色业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出多个打卡点，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1: 在中方县新建镇，清凉溪水同样催热了乡村清凉经济，大人们采水纳凉，孩子们欢声笑语，大家在此沉浸式感受山野凉意。避暑客流直接带动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升温。目前全镇已开办30多家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怀化市民邓璞：
6: 这边的路还比较平坦，有空的时间就带老妈过来避暑，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先玩一下水，然后再到在农家乐吃一下土菜啊，这些感觉很好。
1: 从天然溪谷到别致村落，从清水平台到业态升级，一个个乡村避暑点位的火热，正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这份家门口的清凉，正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0: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文化资讯的内容哈。那你若是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个听到以上的内容咯。下一期再来听歌，等来就准备到咱厝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哈。下来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讲到伫青岛吼，有一对爸阿囝，即摆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的一个证书哈。因伫短短34天以来咧，就救助3条人命吼，2摆咧伫个即海当中来救人，维护了2个家庭。安尼一个温暖的故事，咱到底来去了解。
1: 8月8日下午5点多，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边玩耍时，被突然袭来的大浪卷入海中，母亲心急如焚，伸手去拉孩子，不料自己也被海水裹挟。母子二人瞬间被卷至离岸10余米的海域，逐渐下沉。危急关头，一名黑衣青年毅然纵身跃入巨浪之中。
2: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然后我就赶紧跳下去救他们。
1: 救人的青年叫赵龙龙，32岁，河南商丘人，是一名海军退役军人，刚到青岛景区从事摄影工作1个多月，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水性，他在起伏的海浪里稳住身形，一手托举着落水的孩子，一手拽住孩子的母亲，顶着反复袭来的浪头艰难向岸边挪动，最终将母子二人平安带回岸上。
2: 等到我游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他儿子那个脚刚好翘起来，他妈妈抱着他儿子，然后我拉着他儿子那个脚，然后一块儿给带出来了。
1: 获救女子在礁石上歇了1-2分钟，缓过来后道了声谢谢，便带着孩子离开了。后来他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赵龙龙，要寄家乡特产致谢，被赵龙龙婉言谢绝。
2: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才踏实。
1: 赵龙龙的父亲赵兴军得知儿子救人的消息，既欣慰又感慨，他没有想到儿子竟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就在1个月前的7月6日那天，53岁的赵兴军去青岛栈桥景区海边拍日出，走到离栈桥回栏阁还有20多米时，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呼喊，他赶紧跑上前，往海里一看，水面上只剩一双手在胡乱挥舞，整个人几乎快沉下去了。
3: 当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哥在喊救命啊，我就跑了过去。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在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有两个大哥帮忙把我和小伙子拉到了岸上。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1: 被救者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个18岁青年。当天他独自在海边拍照时，不慎踩到满腹青苔的礁石，脚下一滑，直接坠入海中。赵兴军坦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下海救人，自己水性本就不算好，此前已有30多年没下过水，但事发时根本来不及多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人平安救上来。
4: 人命关天，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
3: 也想提醒大家，到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浪大水急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
1: 赵兴军父子来自河南商丘民权县，在青岛靠摄影谋生，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可当生死抉择来临的瞬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逆行入海。8月13日，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赵兴军、赵龙龙为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一个普通家庭的两代人用行动为最美家风写下了生动注脚。
4: 这份荣誉啊，对我是个最大的鼓励吧。我的家风这一块，我还会传承下去。
5: 我和儿子以后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0: 好，各位听友，咱多谢来听的时节，咱厝上正港。

咱厝人的这个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台用的听到咯。上来去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文化卫生。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文化遗产，咱来到上海来去了解这块吼，新加一种特别失传的吼，这个赤绣的工艺有个复兴咯。讲这个顾绣吼，这是明代的时阵，这个松江府吼产生的一种艺术，也是算讲咱国家历史顶面上界出名的赤绣艺术流派之一。那伊的这个技艺咧，吼，会当讲是真精妙吼，而且咧也吼真侪人吼。就是真爱伊的这个作品。在2006年的时阵呢，也是进入到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当中。不哩个嘞，伊其实啊，一直咧行这个失传的这个边缘吼，就是真侪人拢真爱，但是唔知道要怎样给维持落去。那即卖咧，这个上海的有一个相关的保护措施。吼，可以行出这个库房，吼，行出这个收藏的这种概念，吼，融入到当代，融入到当代的生活。

0: 你到大家现在的生活当中，让他各一边的有新的这个时代的光彩。再有一回书，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2: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3: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事，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0: 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佳港文化卫生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佳港，等于听到咯。三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就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摇继续进入到今仔日嘞，咱厝上正讲吼，最后一部分内容《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章要来分享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
1: 嘎啦，朱家林。嘎啦，古讲上界好料的时阵是伫个拉街，所以叫做。嘎啦，有人讲是因为伊春天的时阵会游出去，腊月的时阵佮游倒来，这种关系，所以得着这个名。手掌形状的雕刻鱼类，味素拢真好，油脂真高，肉质又佮实。嘎啦伫个这类鱼当中，体型是第一大的，会用个大到一公尺，除了伊，谁敢做老大？学者也认为讲伊是科代表，所以叫伊真雕、正雕，或者是真赤雕。嘎啦也是生甲真好看的鱼，你看伊的鼻仔遮尔悬，大目睭以外，阁有一道阁一道的目白，豆豆啊拖出去，亲像是真侪顶的目皮。迄一身的鱼鳞，顶壳是红色的，到腹肚迄块的豆豆啊变白，阁伫个内底有一点啊蓝色的滚色的斑。阁有几撮纹路，有时看会到，有时看袂到，大气又阁精致。歹个家食迄片刺也是开开的，哪咧白的，真正是威武灿烂，阁烟斗，有人看了偌欢喜啊！个人敬祖敬神，喜事的宴会，拢甲伊奉作是上佳好的食材。日本人也以红色为喜，欢节的时阵出现那樱花同款红色的嘎啦。也予因看了真欢喜。雕伫日本当中的迄个读音，甲珍贵、珍惜，含甲出众、优秀，是上一个音。另外，嘎啦伫日本也予人讲叫做鱼中之王。日本的相扑选手若是摕着冠军，规气就甲一尾大雕当作是鲜花捧予伊。总之啊，有庆典的时阵，要用鱼有头有尾的真雕是一定爱有的。听讲，伫个韩国也是安尼。若是安尼讲起来，嘎啦至少伫个文化顶是东南亚拢真喜欢的鱼类。一，台湾学者李嘉亮伫个《台湾鱼港图鉴》当中讲，中国可能是上界早。做大规模海洋渔业的国家，一般学者拢认定福建省的闽南人有做海洋渔业超过1200年的历史。我无研究过世界渔业史，不离个为语言的角度，那亲像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闽南人至少是推动中国海洋渔业发达的中心力量。嘎啦的鱼名慢慢的演化，就是一个见证。嘎啦的名是以闽南为中心，向南北推演，而且豆豆的变化。台湾甲闽南同款，也叫伊嘎啦，莆田叫伊吉啦，福州叫伊吉啦，山东、辽宁叫伊嘎吉鱼。总之啊，往北边去，嘎里变作吉个音，也拉里变作吉个音。向南平行，拉里的尾音无去啊，变作立的音。广东、香港叫伊立鱼，以这来推断，黄翅雕就叫做黄嘎立，乌翅叫乌立，平雕叫金丝立。不离个到海南岛又叫做嘎立，也有阮也是叫伊嘎啦的。因为渔民真侪是为闽南这角移过去的。所以也保留了故土的俗名，所以啊，这个名字会当看出是为闽南扩散出去的。你讲为什么不是相反的，为外地传来到闽南呢？语言学认为讲，某一种概念的发源地相关的词汇拢会真丰富。以嘎啦作为代表的雕刻之作，伫个闽南的名字的细分成做黄色、乌色、蓬头、赤棕。班纳种种，伫其他所在拢是以嘎啦这个概念去生产出别个新名。为地理学来讲，闽南海域是处伫个南北冷暖流交汇的台湾海峡东岸， 真侪河川地表的水流，甲营养不断地带入到海洋，培养起丰富的生物链。福建海域的海岸一一刮刮，大甲滩拢真侪，适合水族叠加生活生态。尤其是闽南的土地真少，也四季的天气拢真好。闽南人所以千百年来拢是甲船当作马，甲海洋当作田，向海抱拢来讨生活。中国海洋渔业史，甚至是中国海洋文明史，明显有一条是由闽南人来书写的突出文脉。闽南的先民伫个八千多年前就大量的咧食海贝。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在海里底来养殖，历代不断有新的渔法来发明，一直到宋朝的时阵，闽南的制船业就伫个世界领先的地位了。闽南人借着厉害的航海能力，北边到营口、舟山，南边到印尼、菲律宾、海南岛，佮较民工往来到台湾、琉球、日本，伫个遮尼啊宏大的历史基本盘顶。最终产生了地之良家族安尼的海上武装集团，因伫个东北亚到东南亚安尼广阔的海域是横咧行的，建立起一个真大的闽南人海上帝国。

字，唔过兄弟识个啦，食鱼。三十多年前，新闻前辈作家宋作平去石尾渔业大队采访的时阵，叫我斗阵去看渔民的海上作业。迄当时拄啊好热人来咯，阮坐一条海干巡查船就出海，兼任中埔西的水手，就路顶见到渔业大队的渔船，就讲有啥物好货，陆陆续续是有摕到金、刺啊、狗虾、黑锅。有一条船竟然有将近20斤的蛤蜊，黑头军是欢喜甲直直讲，带遐尼啊侪白菜，无白带，无白带。黑头军先用清水杀两盆啊虾甲蟳，互大家坐船板的，一边看海面顶作业，一边吃，家己咧搁咧料理中午的饭。到中午的时阵，船行到九龙港口的龟书停落来吃饭。每一个人先来一大碗蛤蜊鱼控白菜，而且搁配清煎的蛤蜊鱼段。蛤蜊鱼控白菜是闽南的名菜，特别是鱼头迄13块鸡肉，真结实真香，这是这道菜的精华。主人挑一个甲鱼目睭连后边迄块肉，进来互老宋，讲讨海人上该爱食的，就是鱼脆配蛤蜊脯，这个上该好。蛤蜊目睭后边的迄块肉。味素是真好料，伫个海鲜当中，直直互人娱乐。闽中海策书讲：赤拉微风在袖，小风在眼，葱酒落去吹是甜味。蛤蜊鱼肉控白菜，鱼汤控啊到白色个，白菜去了鱼的这种香味，透明佮脆。鱼肉虽然讲会较大，亲像是笋头迄段，不哩个吃起来也是真有滋味。虽然讲是有鱼有肉，阁有菜噶，不哩个食了三碗，味口也阁是感觉有较意，所以来食米饭解味。过去讲船顶的日子啊，是食鱼配饭，今仔日算是领教咯。食饭以后继续开船，无想到讲开啊到高雄市的后壁，海面起七级的风，船身歪了20-30度，海波浪是拍到驾驶台。大家拢无胆，阁开啊到厦门，只好请船长阁掉头，一路摇来摇去，胃内底拢是蛤蜊的香味。蛤蜊伫个闽南古时的菜的地位，就亲像是澳洲的灵虾、彩电灵虾，阮那是高档的宴请内底一定爱有的物件。2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一本厦门菜谱内底，用蛤蜊做主食材的名菜都有5-6道。高价的厦门食客，虽然讲无爱垫大裤头，不哩个因家的蛤蜊，通常也有得选10斤以上的大鱼。安尼则是真正成熟的鱼啊，鱼肉是真 Q， 又可以用诶一只鱼真侪食法，鱼头控汤，鱼身来清煎或者是红烧，可以用诶片一片一片肉来炒。有功夫诶，甚至会用诶甲肉剪出来做鱼饭或者是鱼泥。老厦门可以把蛤蜊的肉加猪肉倒进来卤，吸收油的香，再把骨头捞起，当作是主料来做咸味，或者是来炒面，味素拢袂歹。

三，加辣味寒，十二度下底就会冬眠。寒冷的时阵，阁会游啊到冬眠边，互身体感受温暖。等候腊梅花谢以后的时间，加辣就算是成熟啊。有个得回来陪我的海狗，伫大陆界游来游去找食的。也找一寡会用来把家己的子女放落来的所在来生产后代，最后因阁会结队伫个近海来找食的，形成了渔民上界爱的渔神。古人的记录讲，大发的时阵，海色拢变作红的，海为之赤。旱涝的时阵，树叶一片一片落地，加拉鱼阁向深海游去避寒。轮到到海螺来占因的魂层了。有的家拉较唔惊寒，或者是伫个厦门这个所在，寒人也无算甲真寒。有的归去伫个近海，渔民叫因占边家拉，那亲像是渔民已经散，阁唔惊淹关。早期厦门东翠湾五通到老五店这线，海底是大片的大礁，这个占边家拉颜色较深。渔民叫因乌公仙，乌公仙是吃了东湾西溪留落来的大量营养，油脂真厚真浓。渔家也好，爱食的也好，拢讲伊比一般的蛤仔较好料。西溪的主线就是天溪的顶游。

不会到东岸城来，所以城来还没见到加拉鱼，柯上官一家就已经在山沟里面吃到青椒了。新妇倒去城来外家，柯上官把一担的加拉鱼选一些山来的特产到店拿去给他外家。外家奇怪说，五峰山倒下来的加拉，小姐回说，我哪会知道，可能是当地出产的吧。官爷马上摆出五峰加拉宴，来请家己的同事甲好野的朋友，客人食了五峰加拉，拢学了讲真好料。自此以后，五峰出加拉变作同话的笑谈，也是表示这个代志真曲奇。我想这个故事的对本有可能是真实的，长期供应客家的五峰加拉，首先就是东海溪的吴仙公。东当年西溪水真深。船开几十里地，运下到五峰也是平常的。加拉是真坚持感情的鱼类，深鱼在交配的时候会加紧速度来游，就算是身体较偏黑色的江鱼，也会兴奋变成红色。母鱼佫较是红红红。加只片蓝色的斑，佮会发光，就亲像是穿着水纱的新婚红阿婆。日本人所以叫伊樱花雕，因上关戏声会用个达到20岁，通常拢是一对一对伫个一个所在来生活。会晓钓鱼的歌手，伫个钓到母的加拉以后，拢会伫个上一个所在等待公的佮上钩。听讲因正群咧游的时阵，也是母鱼游伫个头前。江鱼游伫个后壁，一旦若是母鱼互人掠去，江鱼也会堆起来，避回风，堆心肝。这份对爱情的坚持，有偌侪达波做会到咧？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逐天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7.9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和丰富的台胞故事。

厦门吼，即、哦這个有两花一百对的即个新人来举行集体的婚礼吼，伫个即个顶无偌久的即个七夕吼。哦那个有这个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连环画吼，最近也好见厦门修法。厦门这个高架机场吼，特别停止营业了，那真侪人拢真怀念。即卖咧，因是推出新版的纪念章加明信片，好，到底来了解这个消息。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吼，交给分别伫个福建的即个厦门加福州来登场。那台胞咧会用个摕台胞证吼，五折来买票，或者是你摕即个小三通的准票，也用个换免费的换门票。看见现在了，今仔日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伫北京咧开幕。那即、這个有啥物款的亮点吼，啥物款的看点？那个有一个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是成功的入轨了，民营的力量要来搭起这个商业航天发展的新机构。这样几回书在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那歌声以后，咱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主持人报你知，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爱月海峡情。情牵两岸哈，2026厦门的这个五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最近的举行，两岸有100对的吼，这个新人是来举行这个集体婚礼，这样就会说咱来了解。
1: 据介绍，五里区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是对台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两岸民间交流、青年互动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通过集体婚礼仪式、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系列交流活动，赋能两岸融合发展和厦京同城生活圈建设，带动婚庆文旅消费，助力厦门甜蜜经济发展。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两岸佳偶依次跨火盆、踏马鞍，完成新人对拜、合景同悲、结发同心、盟誓印信等流程，携手在卷轴婚书上亲笔署名，共同宣读爱情誓言。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李乔欣说：“
2: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就我们就变得很好。”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
3: 还要签字呀、
2: 对
3: 呀、还要读那个
2: 婚书、
3: 婚书
2: 呀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
1: 来自台湾台北的寿燕轩和来自福建宁德的左小霞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2个儿子，再度体验中式传统婚礼让他们感触良多。寿燕轩说：“
4: 因为两岸婚姻有很多的一个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但是只要秉持着互相的这个信任跟包容还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5: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瑰宝给它发扬起来。
1: 集体婚礼仪式前，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两岸未婚男女青年相亲联谊交友专场活动，活动设置七夕缘分墙、月老办事处、浪漫下午茶等特色打卡场景，通过听歌识曲、数字炸弹、你画我猜等互动游戏，为两岸青年打造轻松有趣的社交空间。在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湖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走访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诺斯蒂文体旅台青创基地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近距离了解厦门为台青创业就业搭建的发展平台，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主持人玻璃仔，要来讲的是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这个灵魂化修法仪式含加捐赠仪式，最近在福建厦门的举行。
1: 据介绍，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首次以连环画的形式，让这位从集美走出的历史人物自武侠小说的虚构中走出来，生动描绘了他经略台湾的壮阔历程。他引进大陆农耕技术，推广屯田，发展制糖和盐业，把昔日的荒岛变成富足的海上粮仓。他主持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为台湾奠定了完整的文教体系。集美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连环画编著黄坚定，
2: 他的故事呢，被我们天地会总舵主这个武侠光环所掩盖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影视形象和文学当中的形象，反而呢，不知道他真实的历史功绩。那我们这本呢，陈永华故事的连环画呢，就是试图比较系统又简明扼要的概括他一生的实际的历史功绩。
1: 据了解，这本连环画的出版填补了陈永华主题通俗读物的长期空白。全书首印50,000册，其中40,000多册将无偿捐赠给集美区各中小学、海外洪门以及陈永华两岸宗亲后裔。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资讯玻璃仔。刷落去要来讲的是这个厦门的高架国际机场吼，马上就要转场啊吼，就是讲这地吼，即摆无搁要年底就无搁要飞飞机啊，吼要刷一个所在。那即摆咧，因来设计了一个机场的纪念钟吼，吼很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那也推出这个明信片，为大家来留了这份高架的记忆。
1: 记者来到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出发大厅问讯柜台，看到不少市民旅客前来加盖新版纪念章。
2: 盖这么多章啊，
3: 刚好就拿这些吧，实际应该不止这些的。
2: 这些目前拿来看也得要二三十了吧？
3: 三十几张吧，留个纪念吧，因为马上要搬迁了嘛，一些会留着，一些会送朋友吧。
4: 因为之前总来这边出差嘛，对高崎还比较有感情，大家肯定都想留一个纪念。
1: 据介绍，之前高崎国际机场推出了带有 T3 航站楼图像的纪念章，吸引不少市民旅客打卡。近期机场运营方又推出了新一批纪念章，不仅有 T4 航站楼的图案，还有 XMN 这样的字样。原翔厦门空港品余办主任吴玉华：
5: 它是我们厦门机场的一个三字代码，很多的

0: 机场它都有这个三字代码，SMN 当成厦门机场独有的身份证吧。
1: 除了纪念章外，最近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还推出了全新的纪念明信片。明信片以高崎十二景为主要内容，共有18个版本，主题画面都是和高崎机场有关的实景图片。原祥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0: 高崎十二景，因为高崎机场有很多值得留念的景致，包括候机楼呀，包括人文造景啊，所以我们就从中选出高崎非常经典的12个景致，每一张明信片它都有高崎机场非常有代表性的景致。
1: 据了解，随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转场时间临近，越来越多市民旅客专程来机场打卡留念，推出新的纪念章和明信片也是为了给大家能有更多纪念的载体。原祥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0: 我们的明信片是不对外售的，每天在航班运行期间 T3 T4 航站楼都可以免费获取各50张。那 T3 航站楼是在我们的 T3 国际港澳台出发的问讯柜台，那 T4 是在我们的 T4 的出发问讯柜台都可以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融合到顶行资讯报理财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以上的内容，就能听到了。刷落去，再来听歌，等来了进入到节目当中，好，要来讲融合家园的故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上落去融合家园要来讲一个好消息吼。记者最近为伫蒙古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了解到，9月15日到30日，由文化甲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要伫福建的厦门甲福州两个城来举行。那为着互两岸的这个观众会用来斗阵享受这个戏剧吼，这边的这个歌剧节是杀出真多这个会台的好消息吼，会台的这个政策，包括咱的台胞朋友会用来摕台胞证5折的买票。那是你有坐这个金厦船、厦金船吼，加这个龙马的航线，摕你的船票，会用来免费的换门票。那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悉，本届歌剧节以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主旨，将有31场精彩演出，包括一台优秀歌剧选段开幕音乐会、15部参演剧目和1部特邀剧目。同期还将举办专题研讨交流、中外歌剧交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修等系列配套活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特别介绍了9月15号将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他表示，开幕音乐会将是一场顶尖阵容、名家荟萃、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的高水准演出，展现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
2: 音乐会呢是以歌剧明星之夜为主题，有3个亮点值得期待。一是顶尖阵容，我们聘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陈蔚教授担任总导演，由李新草先生联袂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先生共同执棒，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奏，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担纲合唱。二是名家荟萃，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洁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是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成果的最高水准展现。三是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曲目既有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沧源、长征等民族歌剧经典选段，也有魔笛、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西洋歌剧传世名篇，集中展现中外歌剧艺术的魅力与风采。
1: 福建素有戏剧大省之称，也正成为歌剧等艺术门类的热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表示，首届中国歌剧节于2011年在福建举办，时隔15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再次回到福建，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福建文化事业的充分肯定。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福建舞台艺术发展成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
3: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建舞台艺术成果丰硕，持续推出了一批闽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实现5个亿工程奖、戏剧类8届蝉联、文华奖3届蝉联、中国戏剧梅花奖12届蝉联。歌剧艺术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歌剧创作持续发力，涌现出《苏茂林之恋》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厦门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阿美姑娘》曾荣获文华新进步奖，展现了厦门在歌剧创作领域的深厚积淀。本届歌剧节，福建省有2部原创民族歌剧入选参演，厦门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郑成功》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民族歌剧《冷夜无声》。
1: 厦门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主会场，将举行开闭幕式及9部剧目展演。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介绍，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走进歌剧，
0: 本届歌剧节推出票价实惠、票根联动和会台礼遇等多项惠民举措。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
4: 围绕全民共享，我们采取了四个便民、惠民、亲民的举措，一是普惠特惠并举，16部展演剧目票价控制在580元以内，每场呢定量设置了80元的低票优惠，对军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呢实行了5折优惠，同步推出了早鸟优惠、团购优惠。二是线上线下联动，部分场次呢将通过央媒、省媒、市媒以及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广大群众可以逐步出户，感受歌剧的魅力。同步开放歌剧快闪、公益讲座、大师客进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市民游客走进街巷，邂逅艺术的风华。三是票根串联连城，观众凭演出票根购买其他场次的门票啊，可享9折优惠，还可通过厦门票根惠民小程序，在全市301家合作商户专享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多重福利，畅享全程。四是会台礼遇同步，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我们真诚欢迎啊各地朋友啊相约厦门齐聚鹭岛，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共览海上花园，共赴歌剧盛宴。
0: 好，各位听友，拄啊才播出的，就是永和到顶行、永和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永和到顶行，就用得听到咯。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即个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节目最后一部分，咱斗阵来了解大陆的新发展。欢迎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伫北京咧开幕。那这摆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通看咧？吼，因为这边的大会主题是叫做“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吼。就是人甲机器人要斗阵来生存，然后生产甲需求方要来融合吼，搁较好推动这个发展。那有300多间的企业来参展，参展的商品超过2000件，那收获的产品呢有150多款吼，有啥物款真吸引人的机器人吼，加黑科技到底有偌尼啊厉害？咱来带记者去了解。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

0: 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青卓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四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青卓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那伫迄个最近咧举行的即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吼，伫北京咧举行，除了关注即个工业甲特定的特种的即个应用的同时咧，其实即个民生类的机器人也真受人欢迎，吼，真受人关注。那即个导盲，就是帮助即个目睭看袂到的残障朋友的即个机器人，也是真受欢迎。搁有即个脑控，吼，就是用头壳来控制机器人，也真受欢迎。那有当一寡会用个走入到生活当中的机器人的应用，咱来到底了解。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敬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甲新机构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用核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出用核斗阵行就能听到咯。然后节目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感谢咱听友几点钟的陪伴。那明仔日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